0: 看蜗牛，蜗牛，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蜗牛真水，真水诶蜗牛。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啊，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而且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咱这个一口霜，啊，搁有金马巴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啊，搁有养生酶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海蜇头，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拢有赞的哦，唔是清清菜菜的这鱼油哦，啊，会记讲电话拢甲陆港小姐联络，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云林的望春风，
1: 张欠边的歌，
0: 歌一个梦吼，第一个梦，
1: 一个梦，
0: 那个情缘吼，

0: 哦，手要紧，我来听，我放迄个酷盘，我来听。
1: 哦，酷盘的歌嘛真好听，真哀婉。
0: 唱这条我来真赞。
1: 嗯。
0: 哦。
1: 哎。
0: 啊。即马开始来甲放落去呢。哦。卖记讲，若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啦。
1: 好。
0: 哦，阮的产品，啊，你去遐问哦，拢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哩。
1: 因为咱遮广告时间吼有限制啦，啊，所以咧讲拢较紧啦。
0: 你
1: 若伫罗岗小姐遐咧问吼，就是讲较无时间的限制，就较袂安尼。
0: 进一步讲较清楚。
1: 紧啦，嘿啦。
0: 2999-8692，2999-8692。
1: 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你若记得清楚吼，拢找得到阮安尼啦。哦，郭建中、孟琪啊，罗刚小姐拢找着阮安尼。
0: 嘿，
1: 来，
0: 要唱安尼。爬起来听有，伊昨讲要听情缘啦。
1: 五年无听啊，起来听一工啊，要搁休五年哦。哈哈
0: 哈！哎，那个罗州陈太太要听演员的《望春风》啦。
1: 嗯，
0: 这咱台湾的国歌啦。
1: 哦，
0: 那个第一个梦吼，拢吹出来啦。
1: 哦。
0: 来，
1: 这张欠的吼，
0: 高半的情缘，
1: 啊，还有那个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高半上的吼，
1: 真冤。
0: 啊，咱好手的五年唔捌卡电话入来啦，
1: 嗯，
0: 啊，昨有卡入来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今仔日
0: 讲好手的，我错一个，啊，啊，你唔知五年无卡，啊，多一条筋去想着，
1: 哦，
0: 嘿，
1: 寒眠的，搞不啊寒，困到一半寒眠起卡电话，
0: 好丢了，嘿。我就会当讲五年才卡一届电。

0: 哦，嗯，算我算无简单呐、啊。
1: 啊，即马开始唔得个当五年得个卡。
0: 嘿啦，
1: 啊，
0: 有在
1: 啊，只欠着安尼，一通电话要当五年。
0: 啊，即马退休啊，唔够欠的免来使。
1: 哦，嘿
0: 啊，
1: 咁都要欠加即款。
0: 算唔知。
1: 来，阿姨，即马拢较早困啦。
0: 罗州的陈太太吼、哦，
1: 嗯，
0: 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加吗？
0: 哦，
1: 来。

0: 听到啊吼，
1: 嗯，
0: 罗
1: 州陈太太，
0: 臭丁呆，臭丁呆安尼哦，
1: 臭丁呆
0: 啦，
1: 臭丁呆，
0: 哎呀，啊，就刚才不是阿未长领迄款型，哎呀，
1: 哎，今麦真侪这少年啊拢安尼，
0: 哎
1: 呀，迄台语讲拢袂认同，啊，咱伊咧讲这个台语我拢听无，
0: 哎，
1: 咱隔壁的班长咧讲台语我嘛听无，
0: 哎，我年纪嘛。台语我教
1: 个真进步啊，
0: 教个真进步。
1: 哈、
0: 哦，哎呀、啊，我厝个拢用讲台语啦。
1: 是吗？
0: 哎呀、
1: 啊，哦，啊你若像咱隔壁个班长哦，拢迄个咱讲台语，伊听无啦。
0: 哎，
1: 伊讲台语，咱听无啦。
0: 哎、
1: 嗯，当时啊，罗江小姐迄边有人点歌来吼，啊，正敲电话来哦，哎呦，紧个啦！哎，罗江小姐，哎，一个腔哦，啊，咧讲迄什么歌，伊听无啦。
0: 嗯，
1: 哎呀，嗯，我到这
0: 伊个腔口啦，
1: 嗯，
0: 伊个罗江腔啦，
1: 罗江腔啊，哎呀，
0: 你倒落啦，要听什么歌啦？
1: 嗯，
0: 啊，
1: 嗯，
0: 迄腔口，迄海口腔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有诶听没关系啦，
0: 啊，听吧，
1: 啊，有诶听无啦，
0: 没关系，听久
1: 了，啊，囡啊。你啦，像咱拢 OK 啦，
0: 哎
1: 啦，
0: 嗯，
1: 除了客话听无，伊之外，英文啊不听无安尼。

0: 小等下来放一块毒品啊，哦，因看要啉咖啡啊，通啥吼？
1: 喂，
0: 敢那咧西门町咧啉啊，气温真好哦。
1: 今麦规定啊，你叫人啉咖啡？
0: 哎、欸，人团员今麦都搁咧泡茶。
1: 啊，泡茶无同款啊。
0: 哪泡茶？啊，哪听咱的这个节目？
1: 无啊，伊个都唔是人啊，唔是。
0: 啊，伊唔是人，哎，唔妖怪。
1: 伊无啦，伊甲人无共啦，毋是人啦。
0: 哎
1: 呀，甲人无共啦。
0: 安那无共？
1: 啊，三更半暝咧泡啥物茶？咱系透早咧泡茶，啥物咧？三
0: 更
1: 半暝咧泡茶。
0: 泡惯死啊！哎呀，
1: 咧泡会大哦。
0: 你若搁一个七啊咧边啊咧泡吼，哇，迄气温也够较好。
1: 哇，到规包泡了了。哎呀，啊，唔知有啉咪无？
0: 啊，
1: 唔知有啉咪无？
0: 泡泡的，
1: 敢有差？
0: 泡泡的哪有趣味吼？
1: 无迄个茶敢有差？
0: 泡泡的哪有趣味吼？
1: 嗯，
0: 先煞甲泡落去，先煞甲阿擦擦落去。
1: 喂，先煞甲泡茶落去。
0: 好丢了，
1: 嘿啦，
0: 来啦，第一个梦啦。
1: 嗯，你看。

0: 即我咧讲欠人诶吼，第一个梦，
1: 讲迄个第一个梦，到个第二个梦，
0: 无啦，啊，就第二梦去，啊，就拢唔免困啦。
1: 那我咧，我奇怪吼，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拢有第一集、第二集。
0: 哦，啊，你有刚刚连续剧安尼？
1: 对啊。
0: 爬起放尿。
1: 我咧眠梦哦，啊，梦梦诶，啊，人感觉咧想要尿尿诶时阵，啊，起来放一下尿诶。啊，放一下尿嘞吼，啊啊，这样搁眠眠啊，搁倒嘞，搁困，开始搁梦，继续搁梦。
0: 第二集的搁落。
1: 系啊系啊。
0: 啊，有第三集没有？
1: 无啊，啊，就是迄个第二集，啊，就梦到啊，就精神啊。
0: 哇。呵呵呵呵。
1: 连续剧啊嘞，啊，梦记讲我是法师哦。我是法师，我咧讲迄个。
0: 你讲这个。
1: 系啊，我咧，我
0: 咧。专门咧讲解。
1: 无啦，我专门人，对啦，我是咧讲解的，对啦。
0: 哎
1: 呀，啊，我会向法术啦。
0: 哎，
1: 啊，我加迄个鬼神哦，安尼咧斗安尼，斗迄个术安尼啦。
0: 啊，你算，
1: 哎呀，
0: 你算是，
1: 我算仙姑啦。
0: 仙姑啦。
1: 仙姑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算是，
1: 足济我梦几落摆呢。
0: 安尼啊，
1: 嘿啊。
0: 哎呦。起笑啊！
1: 嗯，刚刚个不空伊个呢？哎呀！
0: 哦，你即马我个会讲改安尼哦，是啊，
1: 无咧眠梦个啦，嘿啦，加搞我迄个功夫，嘿啊，我也要讲改。
0: 一个大波也未娶某去啊，
1: 嗯，
0: 迄个传来改，
1: 哎，那都改，迄当少年嘞，他都改，
0: 嗯，
1: 迄阳气那么盛，他那都改。迄是讲啊，阴气较迄落。
0: 有诶，找无查某，
1: 嗯，
0: 啊，你来甲改改。
1: 哦，
0: 诶，
1: 迄都爱找查某诶来甲改啊。
0: 嘿啦，
1: 嘿啦。
0: 你有迄个功力啊？无迄个功力安尼，搁差一
1: 下。迄我也无学到迄步啦。
0: 嘿，
1: 迄是民盲诶。
0: 嗯，
1: 民盲诶，我功夫也无落学到遐啦。
0: 咱有欠人啥物？原来你毋捌爱过我。
1: 嘿啊。
0: 土城的陈太太吼，
1: 嗯，
0: 爱记讲，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
1: 嘿，啊，珍珠松，
0: 嗯，
1: 吼，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一粒一锤嘟嘟啊好吼。啊，这做啊，干那边啊呢，入口即化。啊，搁有咱这个养生酶，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好啊，搁有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哦，啊，搁有咱这个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哦，啊，那像热天吼，啊，那讲到胃口较无好，要食一粒这凉拌的。咱这个海蜇头，这拿拿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拌拌的吼，哇，足好食的，嘿呀，啊冰的吼，啊足清脆安尼，啊，佮有迄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吼，拢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嗯。
1: 广告完毕。
0: 啊，你若买产品，
1: 哦，来，过来。
0: 咱的精品要送给你哦。
1: 嘿。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哦，会当互你真通啊呢。啊，但是真贵着影啦，一盒哦，60粒，1600块啦。啊，你若买2盒，要送你一盒，哦。啊，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2罐哦，我话讲，这一盒仔送你，加减食正好哦，
1: 嗯，
0: 真正足好个物件，阮个产品做你放心啦，哦，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洛江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

0: 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这个骨头吼、哦，诶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
2: 对啦，你若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
1: 啊、哦。对啦，
2: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不断地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哦，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哦，啊，所以讲吼、哦，你都爱，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啊无吼、哦，迄咱有血啊吼，啊，那讲食食方面，那个营养不良一个吼、哦，啊，营养食无够，啊，变作即个骨头无法度吸收营养。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阁愈紧，
1: 嗯，
2: 系啊，啊，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会记哩，咱这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买回来吼，你都爱一定爱吃，
1: 嗯，
2: 吼、哦、啊认真吃，三吃四休困，你都要阁顶来啦。
1: 哦，对，爱认真吃啦，认真吃骨头要互你用。啊，咱这尾数二号吼，
2: 嗯，
1: 空空五二空空五，
2: 特供二号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
1: 啊，这拢有二号滴，
2: 嗯，
1: 所以你唔免惊，哦。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甲你掺啥？
2: 哇，
1: 爱滴，敢那发如发丝啊！
2: 每一项产品啊，要出厂的时阵，爱搁送去有关单位检验。
1: 这拢二号滴，你送到位，
2: 所以真安全呐、啊。
1: 你送到位，有关那个看，哎，那拢有二号滴。
2: 对，
1: 哦，迄只正港的，你甲买，安心啊，甲食。
2: 嗯，
1: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吼，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佮有这个 EPA、DHA 吼，对脑、对你的血管，吼、哦，咱的头壳个呢，嗯，像个头毛个，遐油个会更啊，
2: 嗯，
1: 迄种会通道，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会送你一罐子吼，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义无情。

0: 这个义无情，
1: 嗯，
0: 这个真好听哦。哎呀，
2: 来啊，即马张倩拖成陈太太一对，原来你唔捌爱陪我。
0: 啊，即马有咧听无？
2: 我哪知？
0: 可能有咧听
2: 无。啊，无敲电话入来，我嘛唔知。
0: 哦，
2: 应该有啦。
0: 咱甲放落，啊，小人叫敲电话讲有听到啊，吼。后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2: 嗯，唔着早讲，唔捌爱过，唔知较早讲。
0: 好丢了。
2: 哎呀，安尼足失望诶。
0: 啊，即马讲着上班啊。

0: 原来你唔捌爱记我，
1: 嗯，
0: 哎呀，啊叫你杀去啊，我你杀去啊，
1: 嗯，
0: 今麦才知影看，我唔知这收回倒转来呢，未收数呀，
1: 歹收回啦，
0: 嗯。
1: 看较开咧，较是卖卖想很济啦。
0: 放好去安尼，
1: 啊无变啦。
0: 再过来交别人就好啊。
1: 哎，
0: 啊那无交别人。
1: 一个就安尼啊，要搁交
0: 哦。交一个较袂无聊啊。
1: 靠腰。
0: 哎呀，
1: 哦你若惊无聊，安尼无无法度。
0: 哦，
1: 哎呀，
0: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
1: 哎，有个人是交一摆就惊到啦。哎，啊，这那做朋友是。还好啦，啊，那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喔，迄得爱看清楚啦。
0: 嘿啦，
1: 嘿啦，啊，有个人交往十多年啊，
0: 啊嘛是安尼，
1: 都拢好好咧，啊，不过若结婚落去哦、喔，免三年就离婚啊。
0: 嘿，
1: 哎，奇怪，哪拢安尼呢？
0: 啊，
1: 哪会拢安尼呢？真济安尼呢？交往真久啊，拢十多年、几十年的安尼。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
0: 啊
1: 结婚落去就有代志哦，
0: 到了未罢啦，
1: 唔是结婚落去吼，都分甲足清楚的。
0: 啊，你若去嫁予一个吼，性格无好，啊，佮姿势佮歹个吼，
1: 嗯，
0: 哇，迄我看，我看，
1: 得佮做肉店嘛，
0: 嘿，无啦，都唔是肉店个，嗯，
1: 哎，啊，今嘛食饱个人足济啊。
0: 会记得买产品的朋友吼、
1: 哦，咱
0: 拢有送你的物件，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我来唱一个迄个江边小别的，这个、感情吼、哦，我看规部地拢个倒倒了。哦，
1: 搭一部地呢？
0: 规部地拢个倒倒了。
1: 嗯，一部地尔，感到多。
0: 哎呀，
1: 哎呦，
0: 感情几部地哩。
1: 嗯，
0: 来，我唱予恁听吼。

0: 叫做江边小白啦。
1: 江边小白，
0: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娘啦。
1: 一步地呢啊？
0: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落去啦。
1: 惊叫沉落
0: 啊！想比嘛袂使啦。一步地人就目眶都红起来啦。
1: 嗯，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滴。哇，
0: 啊三步地大概稳落啊。靠靠准稳落去。
1: 即讲即条啥？江边小白。
0: 嘿，江边小白。哦，
1: 真悲哀就对啦。
0: 对啦，后摆若要选，就选即条。哦，我即摆去蔡琴，即摆要卖烧肉粽哦。伊听讲，那个唱唱，我那要放麦啊呢。
1: 我那要退休啊。
0: 嘿啊。哦，伊歌真好听。嗯。伊我那个会卖肉粽，甲听看麦啊。
1: 看安那卖哦。
0: 来，烧肉粽。小腾腾的人才卖哦，吃。

0: 五日节要到吼，四季拢有咧卖肉粽。啊，肉粽你若讲有迄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下港粽啦、台北粽啦，吼。啊，你若个乌皮个掺迄掺迄落啊，
1: 个人的口味无同。
0: 不是啦，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啊，你唔能够下一寡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哦，迄、那个味就煞无去
1: 啊
0: 啦。
1: 啊，就一人食一款。
0: 嗯，有的人爱食蚵
1: 啊，蚵啊干，啊蚵啊干就较臭臊。哦，啊有的人哦，听讲也有迄个干贝、鲍鱼、鱼翅，
0: 哟，迄就讲啦。
1: 哦，这一条都要千外块，
0: 讲啦较无下吧。
1: 哈哈，这咱无了解，
0: 但是正统的才有效啦。
1: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就干那土豆就好
0: 啊。啊，就鱼干粽啊。
1: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啊，剩的哦，迄啥物肉啦，啊啥物迄落炒啥物货，啥物啥物料的拢变，迄拢变，你就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
0: 嘿啦，
1: 嘿啊，
0: 嘿，啊肉粽若要食，就那一工食一两粒吧吼，差不多啦。啊，那少年会
1: 干那食。啊，那胃肠袂堪的，就袂堪的食。
0: 胃肠若袂堪的，你食一两粒啊就好啊。
1: 一两粒啦，啊那啊唔通逐工食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若逐工食，胃会挡袂掉。
0: 哦，对啦。嗯。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若未了解，拢问陆光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陆光小姐询问。昨有朋友咧讲，这都爱算广告啦。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啊咧讲要安怎食啦。啊，都你若有咧扫吼，都一工食四摆，
0: 系啊。啊，两块尖尖。
1: 啊，若无咧扫吼，你就早暗食两块安尼。啊，这都算保养。
0: 对了。

0: 你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吼、哦、啊病毒多，啊个吼即个热天吼、哦、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啊迄冰吼、哦、凉的冷的拢有迄个因迄甜嘛，吼、哦、啊有甜有迄个奶迄、那个啦奶茶，吼、哦、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啊，你那咧扫的时吼，咱玻璃面扫扫，你都好紧食，吼、哦。啊，那本身家己气更无好，咱平常时啊，都爱早暗两空，吼、哦，那个保养，嘿。啊，你那讲到有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吼、哦，这拢甲买倒来食。啊，有的人吼、哦、是那要。困进前拢会扫，还有做夜咳，吼、哦、夜咳，无扫两声吼，困袂去。啊无啊，那唔扫边讲扫了，扫了到底哦，吼、哦，诶，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
1: 扫的人也艰苦啦，听的人也艰苦啦。
0: 好、哦、对啦。
1: 啊，倒不如你安尼吼，铲铲啊，玻璃边扫扇吼，
0: 买一罐灯来食，
1: 甲买一罐啊灯去食，啊较认真食咧、嗯，
0: 对，
1: 绝对要互你好诶。
0: 啊，若有食薰的朋友吼、哦，你毋是一罐都戒罐咧？你啊，一日薰唔戒吼，你都爱一直食啦。
1: 爱一直食啦。
0: 嘿，啊，你若有讲食几落年过啊吼，几十年啊，你都爱较骨力食，较骨力较清咧。
1: 嘿啊。在肺部内底痰啦、垃圾，
0: 甲
1: 看看出来啦。
0: 嗯嗯。
1: 哦，甲你积少化痰，过于润喉啦。哦，咱这款玻璃边扫扇，绝对有效的。
0: 嗯。
1: 哦，啊，若食好吼。厝边头尾呐，有人咧扫吼，
0: 倒小步，
1: 倒小步，
0: 对，
1: 啊，要互你有面子，
0: 嗯，
1: 食了绝对要互你好诶，
0: 对，
1: 玻璃面扫扇，这一罐1600块，
0: 嗯，
1: 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0: 嗯，
1: 玻璃面扫扇，伊这尾数字号吼，01-4493号，
0: 中药公里号10809100003号，
1: 诶。
0: 哎，
1: 我的产品拢有利好你个啦，
0: 对，
1: 做你放心啦。
0: 嗯，
1: 你若无利好，迄你就唔通食啦。
0: 嗯，
1: 嘿啦，
0: 对啦，
1: 啊唔通贪啦，哎呦，什么大组个啦、小组啦，啊，紧个
0: 安尼啦。啊，价格一堆安尼。
1: 啊，对，等
0: 等，啊，买买等，
1: 食个，
0: 买买几堆等伊哦，但食袂起。
1: 嘿啊，
0: 啊，食到过期，啊，食到，
1: 食
0: 到食袂起，
1: 啊，再来红麻安尼啦。哦，啊，阮就做生意拢安尼啦，你就若信任阮。
0: 嗯，
1: 啊，就甲阮买回去食。
0: 重点
1: 产品就是要让你食有效，啊，大家唔则较有意思。
0: 重点就是你爱食的胶原啦，嘿啦。那安尼三食四休困，你就搁定来。
1: 对啦，
0: 嘿啦。
1: 讲啦，少的这部分，你来食玻璃面扫扇。
0: 嗯。
1: 紧找罗江小姐助文吼，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
0: 嗯，
1: 同款咱咧淋下药吼，哦，这足价值的物件哦，哎，这有淋下药，啊，佮有这个虾红素，哦，佮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的中间，拢会甲咱通过，食了吼足好个，哦。啊，会记讲你若买两罐，阮会送你一盒。
0: 嗯，
1: 啊，无你若用买吼，一盒1600，啊，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0: 嗯，
1: 找罗岗小姐助文登记，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助文。
1: 来哦，有咧泡茶泡茶哦，食咖啡食咖啡的哦，你甲当作讲哇。听这款歌吼，你会感觉咧啉咖啡、啉茶吼，
0: 嗯，
1: 你会感觉听咧讲足爽，足有迄个气氛咧吼。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0: The machine you stole，
1: 嗯，
0: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
1: 啊，摕来换心吗？偷走你的心来摕来换。
0: 袂啊，你若咧啉咖啡啦、泡茶啦，听这气氛嘛好，你这，咱来放流一下啦。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念伊接过来。

0: 今都七点过十分，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
1: 对，
0: 紧打入来，选，我紧来提，
1: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你朋友甲拍几
1: 有？有。
0: 好来，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点哦。
0: 今号礼拜哈，我再来吹了。
1: 卡别安尼，哩哩啦啦，好起床啊。来你好。
2: 哎，今日梦几了？
1: 你好，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2: 五斤果。
1: 五斤果。
0: 好，
2: 谢谢，感恩。
1: 好 ，OK， 好。来，你好，
2: 王姐，你好，
1: 嘿，
2: 过来听一条那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1: 白鸽哟，黄太太哈，好，
2: 谢谢你哦，
1: 好，白鸽，好，来，我，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较袂安尼哩哩落落，系啊，啊无安尼哩哩落落，连咪拨落，连咪落落安尼，嘿，五斤果，搁写一个，白鸽流浪，来你好，
3: 孟姐啊你好，
1: 嘿，
3: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可欢，我土城陈太太。
1: 啊，拄好听的吼。
3: 我甲拄啊，我昨昏下早睏前三点外钟时上，我睏去也无听到一条，拄啊才听到。拄啊听到，才想来讲安尼暂无放过，我叫是你暂无有。
1: 昨暝本来要放无到。
3: 哦。
1: 嘿，拄啊今日放到。
3: 谢谢你啦。
1: 今日拄啊听到。
3: 嘿，我拄好。正骨才搁听到，拄好要听，我听到。
1: 哦，安尼好。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
3: 感情有客欢。
1: 感情有客欢。
0: 感情有客欢。
3: 感情有客欢。
0: 哦，
1: 感情。
3: 心灵笑的。
0: 要相唱的。
1: 有客欢。给，我等下来吹就知。
3: 哦。
1: 嘿。
3: 谢谢你。
1: 好 ，OK。
0: 拜。OK。嘿。
1: 来，你好 ，Hello， 有人伫咧无？
4: 喂，
1: 喂，喂
4: 喂，喂，我要听整一条回乡的歌。
0: 回乡的，你倒位？
4: 我中和县考。
0: 中和
1: 考，许先生啊。
4: 建中，我从你甲迄个做位要拢有咧合作的时阵，就听到这阵啦。
1: 哦。许先生哟，
4: 是，
0: 听真久啊，
4: 就作为要看你当时介伊咧，
1: 久啊啦，
0: 作为要介蛮介
1: 二三十年啊啦，
0: 二元干不是？
1: 系啦，
4: 系啦，对啊，
1: 二元，
0: 爱甲段宜康伊啦，
4: 系啊，
0: 系啦嘿，
1: 哦，
4: 即阵啊，你拢那个，你拢那个豆腐，
0: 哦，拢会甲赞助啦，
4: 嗯，
0: 系啦系啦。
4: 那时阵我就常听你的节目，到时阵啊。
0: 哦，安尼哦，都唔捌卡入来。
4: 嘿。
0: 嘿啊。阮的产品也好，嘛是啊，着爱买呢。
4: 爱
1: 顾啦，爱顾身体。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1: 回乡的歌。
0: 回乡的歌吼。
1: 好。
0: 冇问题。
5: OK。
1: 来，你好。
6: 嘿，阿松。
0: 哦。
6: 哦，建良兄。
0: 嘿，阿良阿伯来。
6: 打卡。
0: 嘿。
6: 拍卡一个。
1: 来打卡啦，
0: 打卡
6: 是啦，嘿
1: 啦，无打卡，
0: 安尼袂使。应该
6: 嘛，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悲哀的乱梦》。
0: 悲哀的乱梦吼，
1: 悲哀，
6: 悲哀的乱梦，对。
0: 悲哀乱梦，
6: 哎，
0: 是快乐出旁。
6: 哦，
1: 好，
6: 谢谢，拜拜，
0: 好
5: ，OK。
1: 来，你好。
7: 嘿，孟师啊，哦，
1: 好。
7: 点一条《文戏惊准人》。
0: 文戏惊准人，好。
1: 文戏惊准人，
0: 好。
1: 你有要去惊准？

0: 无，
1: 无。
0: 是你讲这样的是，搁叫你去行船，是要安那行安怎的？
1: 坐船唔爱行船。
0: 你唔慢哦，啊捌坐船无？
1: 坐船啦。
0: 嗯，捌坐船哦。
2: 捌行船无？
1: 啊，唔捌驶船，捌坐尔。
2: 捌坐了尔。
0: 驶船唔免乎你驶啦。
1: 不要驶船啦。
0: 啊！
1: 捌坐船尔。
0: 爱行船未啦？
1: 未。
0: 未哦。安尼你较勇。
1: 我去当。去林基尾用遐头啊，规只连要变嘞，也蛮袂认准。
0: 哦，安尼用。哦，阮一间去绿岛哟，唔知绿岛还是。
1: 啊，话戆啊。
0: 哦，规台船内底吐了了。
1: 嘿。
0: 真恐怖
1: 哦，我去无去平湖，嘛是迄平湖沟，迄嘛真足恐怖。
0: 啊，平湖我是感觉还好，因为那岛拢细啊岛，啊拢安尼较短啦。
1: 啊！要过平湖，迄有平湖高火，迄水真出来，反正船员规只在遐洗。
0: 哦，啊，看你去啥物岛啦？因咧有足侪岛的，有足侪小岛。
1: 平湖六十个几岛咧？
0: 哦，
1: 六十个岛，六十个岛啊，剩多三十个，三十个岛有人住，到尾也剩十九个。
0: 哦。
1: 伊六十个岛，较平湖岛较是足水。
0: 嘿。嗯。要算袂完呐。哦。迄很侪岛啊。
1: 嘿。
0: 哎呀，无怪大家拢安尼平和照顾了，怎？
1: 足水，迄六十个岛哩。
0: 嗯。
1: 到尾才剩十九个尔。十九个会当住尔。
0: 吼，啊，村内拢沉落啊。
1: 哎，拢无啊，碰。
0: 无人啊，无人啊。
1: 哎。好。
0: 阮会行船人吼。
1: 哎。
0: OK。
2: 好。
0: 好。
2: 我来。

0: 这个五金股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
1: 过来
0: 新增的黄太太啊，
1: 嗯，
0: 白鸡流浪三千里啊，
1: 啊对，
0: 啊后来，
1: 嗯。

0: 白鸽流浪三千里，
1: 那
0: 商店的黄太太啊，
1: 对，新增黄太太，
0: 来，过来一条迄、那个，悲哀乱梦啦，不是快乐的出旁啦，我那第一边，哦，好来，

0: 愿望哈。
1: 嗯，
0: 龙阿婆啊，这个人会比拼的会啦吼。
1: 哦，
0: 嘿啦，
1: 啊，都
0: 比拼安尼就好啊。
1: 那都比啦，啊，个人的口味无同。
0: 无，人因会比哦。
1: 哦，
0: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
1: 嘿啦，家己的家己好啦。
0: 对啦，别人的生杀母安尼哦。
1: 哦，插插伊。
0: 哈
1: 哈哈哈哈。插插伊去生杀母，
0: 秘密歌唱出来吼，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
1: 哦，
0: 哦，啊来。迄、那个一级的有青龙胶囊，你要讲一下，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
1: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咱这个若讲到年岁较侪，啊面皮较干的人哦，这罐爱买回来抹，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的这特性吼，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

0: 油油黏黏，吼、哦！你到那边洗好了后，啊，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安尼个面啊，抹抹搓搓按摩嘞，阿猫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按摩吼、哦，啊，抹了后呢，吼、哦，啊，咱这个阿边个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哦，再个安尼甲抹起哩，吼、哦，一罐600，两罐1000。啊！伊这珍珠霜吼、哦，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安尼差真济，吼、哦，哎，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安尼吼，你感觉讲安尼出门吼、哦，安尼皱面嘴的，嘿，头毛搁小小甲翘一个，啊，口红搁甲抹一个，安尼就 OK 啊，
1: 对啊，
0: 出门你都啊，甲抹水水啊，豆面嘴。
1: 啊，打包面啊，打包个呢 ，EGF 青春胶囊吼，面洗好清气，啊，你摕食落来吼，规个面甲阿妈讲个胖胖的，啊，加几工的时候你就照镜吼，就知影，哎，这个物件哪会这么好？
0: 啊，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活肤色，所以讲吼无感觉，啊，你若较白吼，迄就较白色，抹起敢那白胶的。
1: 珍珠霜吼，就是敢那讲。咱的这个头家娘，哦太太，哦，咱的记讲，你拿一支有清风胶囊胖落了啊吼，啊，咱那个一罐珍珠霜提来吼，啊，你安尼个打的打的，捡的捡的吼，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0: 啊，伊这买当讲是这个防晒呀，
1: 系啦系
0: 啦系啦，啊，所以讲吼，甲买当也抹得掉啦，即卖吼，即卖人拢。想较开啦，啊，就家己吼、哦、爱食三条，那个买顿来食，爱水咱就个买顿来抹抹水，哦，啊头毛爱翘，就个翘翘水，哦，啊口红个画者就好啊，哎，啊你若买半打个油胎哦，吼、哦，加正会好安尼，吼、哦，安、啊、怎会好？你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阿文哥的行船人。

唔通佫再哭啊啦！这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我看嘛咧，看咧，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一棒。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摕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落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文系惊准人，
1: 嗯，
0: 这个即马车吼，
1: 嗯，
0: 路大条啦，啊，拢弄来弄去安尼啦，敢那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无车通通修理安尼啦，吼，逐工安尼你啊，那么奥多拜啦，那么汽车啦，
1: 嗯，
0: 哦，啊，无就火烧厝啦，
1: 嗯，
0: 所以你若住厝的中间吼，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雅士。该禁咱就爱禁，
1: 插头该背就爱背，
0: 该背就爱背。
1: 嗯，
0: 啊，无为了你这间哇，啊，隔壁都艰苦啊，你。
1: 无，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啊，迄电锁啊拢碎掉，迄你得爱小换一下。
0: 嘿啦。
1: 啊，迄插头哦，看有安尼去互走，去互劈开无啦。
0: 嘿。
1: 嘿啦，迄拢爱注意啦。
0: 对啊。
1: 嗯。
0: 咱像讲安尼啦，台中一姓黄的大伯吼。他有一个农地，你知无？
1: 家己厝的农地啊。
0: 像农地啊，破破的吼。
1: 嗯。
0: 一寡竹啊啦，啊一寡
1: 垃圾啊，
0: 垃圾啊，草啊，迄，先做甲烧烧的安就丢啦。
1: 嗯。
0: 我，啊都你莫等伊拍花去，你才人才走。
1: 嗯。
0: 那啥，当咧烧的时阵吼，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
1: 啊，像讲。
0: 靠呀，啊这，煞背过一区啦。
1: 嗯。
0: 北区有99丛，会俗称的哦，做啥物？罗汉熊啦。哎、欸，迄一丛拢差不多二十年呢。
1: 哇，种二十年，
0: 烧99丛，你甲看卖。
1: 哇，这声就飞甲腾空。
0: 哇，但声你就飞流啊。
1: 嗯。
0: 光顾讲这99丛吼，叫做罗汉熊树啦。
1: 嗯。
0: 啊，一丛拢差不多二十年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
1: 啊种二十年呢？
0: 啊，那个推算
1: 到回收呢？
0: 啊，你讲白白的吼。嗯都要赔差不多298,962块。
1: 嗯，安尼嘛要算烧啊。
0: 你无拍花，你一日就走。
1: 嗯。
0: 啊，赔过去啊，迄共烧了了。人迄树啊，二十几年。
1: 嗯。
0: 讲一倒转来，无切结，佫叫你讲赔透底呢。
1: 迄有诶，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啦。
0: 嗯。
1: 啊，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有咧建设一挂即个啥物啥物迄落停车场，啥物有诶无吼？我是建议讲吼，因为迄所在那看吼，会当种几丛啊吼，迄树啊，迄大树啊，来甲种者吼。因为吼，每一个若安尼开垦了吼，一挂树啊乌了了啦，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安尼啊。厝起咧起很济，啊，拢无迄个树啊呢吼，感觉安尼足热，你知道？
0: 嗯。
1: 嘿啊，我足，我若看到迄厝济吼，啊无树啊，我感觉，吼、哦、好热哦。
0: 嗯。
1: 嘿啊，敢那无氧气安尼。
0: 因为你砖卡大惯势啊。
1: 我哎、欸，我台北住比砖卡较久呢。
0: 啊，但是你毋捌看到迄个，啥物叫做厝啊？
1: 啥物叫做厝？厝都厝啊。
0: 有的人一平偌济，你知道100几万呢、
1: 哦？哦，我是唔捌看到迄个百几万的厝生做啥物款啦。
0: 有200几万的呢，一平。

0: 我都唔免看家遐去，我有通住就好啊。
1: 哦，对啦，啊，住厝拢爱细腻啦吼。
0: 嗯，
1: 唔能像这个做产的这个啊，
0: 啊，这些了做的啊。
1: 你安尼烧烧的啊，这样等的也好啦。
0: 嗯，
1: 咱哦家己花去，风会飞呢。
0: 哎呀，
1: 飞来99丛的罗汉像。
0: 烧了了。
1: 迄一丛拢靠20几年的，刚烧了了呢。
0: 嗯，
1: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都够偌济，你知？
0: 嗯，
1: 啊，昨下甲你发哦，219,862块。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这绝对爱赔人的啦。
0: 哦，
1: 嘿啦。
0: 嗯，哎呦，啊，种20年爱偌久的时间？
1: 对啊，你甲想了了。啊，
0: 你看一丛树啊，爱种偌久？到遐大丛？
1: 嘿啊，
0: 到树啊，嗯，对无？嘿啊。啊、所以乌掉都，我感觉拢足拍算。
1: 中和的柯先生吼，
0: 嗯，
1: 要听回乡的歌啦。
0: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血，除邪热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即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即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人讲千军归路，
1: 万兵归毒素。
0: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讲安尼哦。
1: 嗯。
0: 伊毒素若甲你夹起来中间哦，唔知要生啥，拢唔知影。
1: 对，
0: 所以你北来火吼，拢爱甲处理淡杀，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呐走入去吼，走到心的嘛唔好，走到肝的嘛唔好，哦，
1: 变成病菌啊，
0: 走去脾的脾道袂开，啊，走到肺部哇，小暗时困袂去，啊，走到腰子吼，放尿红滴滴，放屎呢顶骨壳，哦，变啊闭结啊，所以你食咱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吃了你就再输赢。哦，咱有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大肠火、小肠火，
0: 啊，这清肝佮兼解毒，哦，啊，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哇，人就较快活，皮肤嘛较水，啊，无毒素拢伫内底啦，你无甲清出来啦，啊，昨下佮佮你老倒转个中间吼，毛病就走出来啦。
1: 嗯，
0: 从咱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卖偌久啊？你知无？三十多年啊，
1: 超过啊，
0: 超过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来个吃。伊这卫数二号吼，0033365号，
1: 桃工二号108071017号。
0: 哎、欸，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紧买转来吃哦。这解毒干火一定好个安尼吼，火气那大，人就袂快活哦。啊，就啊，紧买转来食安尼吼，299986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
1: 哎，
0: 好来好乐意。
1: 嗯嗯。

0: 生可比海水哈。
1: 嗯。
0: 啊，咱来，那要伫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够有 EGF 青春胶囊，
1: 够有珍珠霜，
0: 哎，
1: 啊，够有一口霜，
0: 哎，
1: 哦，啊，够有咱这养生酶，
0: 啊，够有咱的磷虾油，
1: 哎，对，
0: 真好哦，你若买两罐，啊，阮会加一盒给你安尼吼，
1: 嗯，
0: 啊，卡叔，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就买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够一盒，吼、哦。
1: 嗯。
0: 2999-8692。
1: 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海蜇头吼、哦，这热天凉拌的吼、哦，啊，食一半摆安尼个食者吼，哇，足清爽的，啊，搁好食。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哦。搁切两条安尼甲拌拌的吼，哇，搁如何食吼？哎、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啊，那下暗吼，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1: 嗯。
0: 有歌放啊无歌？
1: 嘿。
0: 啊，阮算大牌阿后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团里面老师所写哦，安尼做多好啦，
1: 哦，
0: 那忙起啊，
1: 挂紧着，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报亦如光影清净，报如光影清净，故一切自智亦如光影清净。我们接着再跟大家继续讲解这个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那这个地方呢，继续还是在解释这个离相回向这一部分哈。那前面呢有很多这个偈颂都在说明这个相，它的相与性之间的关系哈。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举这个用业跟这个光影之间的关系来譬喻这个因跟果之间的这个非即非离的这个意涵哈。那这一对呢它是因果相望哈，说以业如光影清净，故报亦如光影清净啊。那这一句他说出具果不及因，这个是说果不等于因，果不就是因哈。他的这样解释哈。后句呢是报如光影清净，故一切自智亦如光影清净。这里是离因无果。那我们看这一句哈，再把它点得更清楚一点哈。这里说出具果不及因，果是这个报嘛哈。那业这里指的是因。业如果这个因像光影清净那这个果呢也就像光影清净看起来是相即的是相即的如果业像光影清净，那么报就如光影清净那也就是因如光影清净，果亦如光影清净这个是不离这是不互相否认那后句呢他说报如光影清净，反过来说故一切自智亦如光影清净如果这个报没有这个报像光影清净，那么就没有一切自智像光影清净这句

离因无果啊，如果这个因没有了，后面这个一切自制的啊，这个果也是啊不存在哈。下面他解释说，理因因果各有非即，还有非离的意思啊，非即跟非离。也就是说，他今天要做到所谓离相，离众生相，这个离相，他要做到非即，不是相，也不离相，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说法，说业非一切智，业非一切智，然不离一切智而别有业，业不是一切智，可是呢，不离一切智而不离一切智而别有业，如果离开一切智呢，不可能有其他的业会产生，这就是一个不即不离的，一个具体表现哈。故云离因因果各有非即非离之意，不管是因或者是果，业或者是一切智，业或者是报哈，它都是这样子的说法哈。后狱中趁光发影及水月之影，皆原生无性，非即非离，故云清净。这个地方如果说到清净这个字呢，就是要能够合乎这个原生无性的这个条件，才能够称作清净。那也是非即非离的意思也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不管他今天是业或者是报或者是一切自治都是非即非离，才能够称作离相最初两句呢，以因对报这个报通实地，后面两句呢以报对果如果就这个前面两句来说的话，是从因来比对这个报这个报可以等同于实地离我所一切动乱思维分别如是了之，以诸善根方便回向这边呢他就要结成这个回向者这个回向者是谁呢？就是这个能够做回向的我跟我所我跟我所其实也是一样，要做到所谓的不即不离若随相若离相都是所谓的动乱动乱。所以他这里说，如果离开了我跟我所呢，一切动乱思维分别如是了之，以诸善根方便回向你要做到所谓的善根方便回向呢，那要离开所谓的能回的我跟所回的我所今造而常即，故离思分别而不坏相，故名方便方便在这个地方呢，它所代表的意涵呢，是离分别离分别造而常即，但是呢不坏相虽然有众生相，但是呢

而长吉啊。同时呢，离开这个众生相的分别啊，这样子来做这个回向呢，才能称作方便回向。嗯，好，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做善根回向，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你还有所谓的我用什么善根来回向，回向给什么，哦，这样子呢都是思维分别哈，哦，那这种都是动乱哈，那也就不叫做方便，哦，所谓方便呢，在十住品这个地方他所说的哈，哦，意涵其实就是住在甚深波瑞当中哈，哦，没有所谓的执着啊，不着相啊，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个行法才能够称为方便。还有任何的性或者相的执着都不叫方便啊。菩萨如是回向之时，度脱众生，常无休息，不住法相。虽知诸法无业无报，善人出生一切业报，而无为争。如是方便善修回向，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离一切过，诸佛所赞。好，这是最后给他总结，得到这个离相，好，所成就的这个利益。啊，这里说由随离不二，故成无碍离过之意。啊，随相跟离相不二。啊，随相跟离相其实是两件事。啊，随众生相跟离众生相其实是两件事，但是这里要做到什么？啊，随相跟离相啊不是两件事。也就是说没有差别啊，才能够做到呢无碍离过之意啊。啊，这个利益呢当然是要用在什么度脱众生啊的这个事业上面才能称为利益啊。所以他说要能够这样子去回向的时候，才能够称为真正的度脱众生，常无休息啊，不住法相。啊，虽然知道诸法没有所谓的业，也没有所谓的报啊，但是还是能够出生一切的业报啊。那这个地方一切业报呢，它不是假的。啊，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学佛的人讲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业报跟因果关系，那是违背佛法正义，对不对？啊，可是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要了解啊，这个出生一切业报呢，但是跟所谓的诸法他要展现的没有实有的业跟没有实有的报是不冲突的，嗯，啊，而无为争，啊，不要常常在这两边呢一直在争论哈，啊，就好像有人一直在学习什么是空是波瑞，然后就把自己困在那个空当中哈。就堕入那个空茫当中哈，啊，甚至有人把这个空就解释成一无所有哈，那就给自己很不方便了啦。简单讲哈，就让自己本来很单纯的生活啊变成很复杂啊，那这个空呢变成是一个实有的一个笼牢哈。

自己就框起来了哈。哦，就曾经有人来找我，因为他多年呢，诵持《金刚经》，然后甚至于用毛笔一遍一遍的抄，一遍一遍的抄，啊，抄了大概有七八年。哦，那原先呢，对这件事情呢，他很坚持，就是他的心情很复杂哈。后来人家就跟他讲说，那个你诵诵《金刚经》，然后他就去诵《金刚经》，念着念着呢，他因为记不下来又不了解，好吧，那就一字一字的去抄。抄了以后呢，也不敢丢，因为经文也不能烧，也不能卖，也不能回收。就家里面堆了一大堆用宣纸写的《金刚经》，结果原先呢是烦恼很多，心一直定不下来，后来借由这个方式呢，慢慢心平静下来，可是又走到另外一端去，也不想工作，也不争薪水，也不求地位，啊，什么事情好像都无关紧要，啊，那家人在他的面前好像视若无睹，就进入这样子的状态哈。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发现停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跟世间脱节，哦，脱离现实，所以就很困惑哈。他跑来找我怎么办，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学佛可能有这样的过程，刚开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个过程呢，我慢慢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可是呢，你要真正深入这个经典以后，你要了解空跟缘起的定义之后，你还是要回到所谓的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样的环境，你才能够出离世间，但是还在世间行，要不然你走到哪里都是死路啊。他曾经都几乎有那个自杀的念头啊，不知所措啊，又不晓得要去问谁，像这样的状况啊是有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接触这个学佛者的时候啊，多去了解他的这个心灵转换的时候啊，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成长，或者我们说这是一个考验啊，还是说一个必经之路，或者说走错路，走火入魔，这都有可能哈，都有可能。哦，像这样的过程，你跟他讲讲了以后，他懂了。那回到现实呢？那回到现实的环境怎么办呢？那要重新去找工作啊，哦，还要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啊。他面对子女父母什么都要再重回来啊，那这个空原先是不求的，那要再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又要有所求的嘛，我要有所求，那你现在怎么办啊，再赶快去追把这些世间福报再找回来呢，是不是那你首先要先把你所修的那个波瑞的智慧呢，去回向佛国菩提，回向真如实际。但是呢，从这个出世的功德呢，再转换到世间的所有的福报或者是智慧它是不难的是不困难的。出世智慧反而是难得入世的这个人天福报反而是容易只要你付出劳力，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所以开始又回到世间来。他说：“那我现在有点恐惧，不敢再去念《金刚经》。”我说：“那好，那你念观世音菩萨好了。”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好，从那个无相呢，再回到一个可以。

抓住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类似可以依靠的一个信仰，这样的过程呢是真的好像大死一番那扒了几层皮掉不过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在学佛过程他是真的很辛苦并不是说他身体受了多大痛苦而是心灵的那个转换有时候非常非常寂寞到没有人可以分享没有人可以问甚至于呢没有人懂没有人懂他在干什么的时候这种状况人是会很恐惧的所以我比较赞成就是从理性的跟感性的层面都要同时并进会比较好不要排斥礼拜或者是做这比较宗教性的行为去礼拜去诵词乃至共修等等的这些是必要的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疏忽在理性上面知性上面的那个资讯的接受跟理解两者都不能偏废只是说有一些人他比较对于所谓知性这一方面他比较容易下手反而比较不愿意去做感性这一部分的修持但是对于一般呢所谓的信众他们比较可能没有时间去像我们这样的去看经研究教育都是从感性层面进入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扮演还要去教导别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也许理性上的东西不容易下手那你感性的这个宗教行为要下功夫下功夫起码让你的烦恼不要随便起借着这个宗教实践呢你的这个情绪呀、身体呀、精神状况可以保持很平稳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其实再去看这些经文就不难了就比较容易体会到像上一堂课就有同学就觉得说今天的课好难听啊不知道在非吉非离随相离相搞得晕头转向的其实说来说去它都像一个辩证法一样你只要知道为什么它要有一个离跟一个随还有一个非放在离跟吉前面是什么意思就不难了解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真正抓到的一个重点其实是不管它是离或者是吉随相或者是离相其实它借着这些反复的思维跟这个实践或者是心行去反省要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度众生的方便随众生相还能做到离相回相离相离众生相但是同样可行随众生相的功德这是一个重点这叫做无碍佛子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一救度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相这是最后再做一次的这个名称的认证接着呢尔时金刚床菩萨观察十方一切众会寄于法界入身聚义以无量心修习甚行大悲普覆一切众生不断三世诸如来种入一切佛功德法藏出生一切诸佛法身善能分别诸众生心知其所种善根成熟诸于法身而为示现清净色身成佛神力及说颂言

他就要用寄送再把前面的所有的经文啊，从救护众生的实际行为慢慢慢慢啊，带众生苦利乐众生等等啊，到离相回向这些呢，以寄送的方式啊，再重述一遍啊。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安元里要为诸位介绍的，是一位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水利工程师。由于他对水利方面的建设，使他对人群的贡献一直影响到今日，他就是战国时代的李冰。李冰是战国时代秦国人，出生的年月地点已经不可考了。当时秦国是一个大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国势日益强盛。在秦惠文王时候，为了扩张版图向南方侵略，不久就占领了今日的四川省。秦惠文王想利用四川之地利充实国家的物产，可是四川省有条岷江却和他作对。原来岷江发源于岷山，这座山高七八千公尺，冬天山顶积满了雪，一到春天冰雪融化，渐渐往岷江流。可是到了夏天，雪水化尽，又值雨季，岷江一下子容纳不了，江水立即泛滥两岸，岸上的农作物和田地顿时便冲毁净尽。好不容易水退了，有的地方却又闹干旱。岷江的泛滥造成百姓的痛苦，也让秦惠文王甚感头痛。这时候有一位大臣就向秦惠文王推荐说，我们国内有一位治水专家，名叫李冰，何不请他去试试呢？秦王接受了大臣的建议，派李冰到成都出任第一任的太守，负责治理岷江的水患。

李冰奉秦王之命令，带着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二郎，也是他得力的助手，到成都来上任。李冰父子一到了成都，第一步工作就是带着粮食入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翻山越岭，辛苦备尝，终于找出了闽江年年闹水灾的原因所在。原来闽山太高了，

山上雪水雨水流下岷山，多甚为湍急，而到地势平坦的山脚下，进入岷江，水流反而变慢，可是大量的雪水仍然由山上涌下来，岷江容纳不下，水就涨到岸上来。问题症结看出来以后，李冰就拟定了一套办法。李冰选择了成都西北方，现在灌县的地方，也就是岷山接连岷江时之一段平原，来开凿一条新河道。我们知道，一大股江水冲过来，气势凶猛，如果分作两股，水势就变缓和。可是灌县城外有座玉雷山，挡住了水流，也是件棘手的工作。李冰父子上玉雷山看后，决定把山凿穿，让水能够穿山往东边流。可是开凿河道容易，要想打通悬崖峭壁却十分困难。李冰就地设法，以枯木干草堆起来放火烧山，山壁受到火烤便纷纷崩裂，然后再叫人去凿穿。开凿玉雷山的工程一边进行着，李冰又在山的东边组织了一伙当地百姓，先叫他们开凿几条河道，准备山地凿穿，就把山边的江水放过来，众志成城，只要大家齐心，天下没有不成功的事。江水不久就流入凿穿的缺口，进入新河道。此新开的河道就称为内江，而原来的岷江就称为外江。玉雷山南端正好夹在内外江之间，当地的百姓就称它为离堆。

闽江的水势因为开了内江而稍微减弱，可是江水仍然凶猛。为了缓和水势，李冰就决议再筑一个分水堤于内外江分流的前方，一旦江水流到分水堤，水势可以进一步减弱，然后再安稳地流入外江和内江。但要修筑这个工程谈何容易，江水流得那么急，又没有牢靠的东西能够挡得住江水的冲击。李冰就靠着多年治水的经验，想到一个主体的好材料。这材料也不稀奇，都是当地现成的东西，大块的鹅卵石，江边到处都有，还有大竹子，闽山上也甚多。把竹子砍下来编成大竹笼，里面装满了鹅卵石，然后再往江边丢下去，就这样一竹笼一竹笼地往江里沉。当竹笼堆高以后，水势就渐渐减弱了，然后才流进了内江和外江。这个分水堤的形状，前面迎向江心的较尖，后面较宽，远远看去像个鱼头，当地老百姓就叫它为鱼嘴，而其形状又像一个金字，因此也有人叫它为金堤。除此之外，李冰又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李冰事先叫人采了几块硕大的青石，雕刻成五头大犀牛，放在分水堤的顶尖部分。这五头青牛昂首水中，分拣水势，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群蛮牛浮游在水面上，煞是壮观。李冰又沿着分水堤鱼嘴的后部，一路上用石块叠起，成为两侧的护堤，而又在分水堤的下游做了个平水槽，坡平如镜，堤端又筑了个滚水坝，江水直泻而下，白练如雪，便设置三尊石人于江中，以测量水位，兼可以观察及记录水量及水势的情况。这是李冰的发明，到目前水利工程仍然沿用。至此，闽江改变了面貌，但李冰为了进一步发挥闽江的功能，叫老百姓在内江和外江的两旁用人工开凿了许多新水道，好让成都平原每一块土地都能够充分得到江水的灌溉。这许多人工开凿的水道依着地势高低中横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曲堰总共有260多个，灌溉的田地面积总计有500多万亩，区域范围包括成都平原及其附近的14个县市，使这个广大的地区自此不知道饥荒为何事。至于其防止水旱灾的功能，更是大为可观。

水灾、旱灾消除以后，农作物的收成丰富了。但是李冰的眼光看得远，他仍然要为后代长远打算。他知道从岷山流下的水夹杂着许多泥沙，这些泥沙沉积江底，时日一久，整条的岷江就会受到淤塞，不但是灌溉受到阻碍，而且又可能闹新水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定期打捞江底的积沙。可是掏沙工程不可能叫人们钻进江心去工作，因此必须在江心拦腰建筑一条挡水栅栏，把江水遮断，才能便利掏沙工作的进行。因此李冰又挖空心思发明了一种活动的拦水坝，很像今日水坝泄洪时的闸门，可以上下起漏。每年霜降时节，水势甚低，先将外江江水拦断，民众就要进行掏挖泥沙的工程。到了立春，又轮到内江掏挖泥沙，一直进行到清明时节，正逢农民春耕，两江同时放水，滚滚清流通畅无阻，又发挥其灌溉农田的功能。到此李冰治水的整个工程才告一个段落。

各位朋友，在2000多年前是没有什么精密仪器测量的，也没有机械可以帮助作业。李冰父子率领着成千上万的百姓，居然能够切断山岭，堵塞洪流，真是一件奇迹。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所用材料的简陋，即以竹、木、软石、泥土等普通材料加以堆砌堵塞，居然能够使整个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历经2200多年的风吹雨打，迄今仍然屹立不倒。足见其工程规划完美，施工精细，维护修理踏实，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功效。尤其当李冰父子率同居民同心协力战洪水、克巨浪，以钢铁般的意志勇往直前，又以超越的智慧精密设计，然后把一垄一垄的大石头堆放江心，挖掘水道，逐步完成一件一件惊险的工作。这些工作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显现，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团队精神的发扬。唯有团结一致，上下同心，才能缔造此种工程上的奇迹。李冰父子总结了治水的经验，提出了深滔滩，低作也。

的正确原则，认为挖掘江底泥沙万万不可疏忽，才能保持堤坝的功能。而堤坝由于江流顺畅，不必加筑，否则堤坝过高，容易溃决。人们就把这六个字刻在石头上，好让这宝贵的经验能够像山石一样永远不会磨灭。当地居民为了感激李冰父子的恩德，在都江沿上建有两座砖祠，纪念李冰的叫做芙蓉观，纪念李二郎的叫做二郎庙。每年春耕时节开眼放水，当地百姓照例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家家户户都向都江堰方向焚香膜拜。由此可见百姓对李冰父子敬仰的程度了。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说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逐工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空中好主宾可能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我无停落，刚刚记着条，靠着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卡通来个早你好哦，来早安哦，来个早。

0: 哎，我听到，哎，来高炸哦，
1: 哎，
0: 哎，高炸，
1: 哎，
0: 嘿，高炸，有听到不？
1: 哎，
0: 来，换你哦，和你讲话哦，来，我讲话你无听到吗？喂，高炸，喂，喂喂喂，无你这个卡哦，我讲话你这个拢无听到哦，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到卡通28315819。那卡电话来，可能爱听电话档，我听收音机哈，因为收音机有当时较慢一丝啊哈，听电话档哈，28315819，28315819。

0: 你好哦。
1: 哎哥。
0: 哎哟，哥我早安。
1: 我收到啊。
0: 收到啊吼。好啊，谢谢啦，哥我谢谢啦。
1: 喂，
0: 张
1: 小
0: 花。好啊，来，请讲，要听什么歌？
1: 千年万年。
0: 千年万
1: 年哦。好。这个歌当然是什么？
0: 阿吉拉的呀、
1: 啊，
0: 好，我再给你安排哈，
1: 谢谢，
0: 谢谢啦，
1: 好，拜拜，
0: 谢谢，好，拜拜。来，高叉你好哦，来高叉，喂，你好，
2: 来高叉，你好，你好，
0: 嘿，高叉，高叉，嘿，是，我就是嘿。
2: 我请问你哈，我经到两礼拜话，就有订个油哈，阿妈虾米真会送哈？
0: 这礼拜应该跟你联络啊，施先生嘛，对不哈？
2: 啊，对对对。
0: 哦，啊，我叫你明仔载后日跟家你送好不好？
2: 我好，那是无要紧，我是讲唔知日期要怎嘛哈？
0: 有有，我给你写起，好啊，我给你写起。
2: 哦
0: 哦，我再叫你，嘿，后日应该是后日啦，明仔载寄好不好？
2: 不要再
0: 叫奥迪了，好不好？好，师兄谢谢哦。
2: 在这边上来嘛。
0: 对对对，你啊，那靠在这边。
2: 我来叫钱啦，多少需要钱？
0: 好啊，谢谢你哦，哈。
2: 千倍哦。
0: 叫千倍哈。
2: OK OK， 好，
0: 谢
2: 谢
0: 你，感恩，拜拜，再见，
2: 拜拜，
0: 来，到这里好哦，来。
1: 啊！你阿是讲我送油过来呢，淡水的啊。
0: 淡水的哦，我看一个哦。
1: 好好好。
0: 你电话这机啦哈。
1: 哎，电话这机电。
0: 好，我看一个哈。陈太太嘛哈。
1: 哎，对对。
0: 我赶快叫伊拜二给你送，好不好？
1: 啊，不过你拜二好咧，你讲当就是你讲个送过啊，我比伊较大成就呢。
0: 到位。
1: 你讲有一个，我送不讲呢，要拜我要叫你亲手个送，你讲你别无用。啊，叫乌鸟送的，我
0: 哪
1: 有
0: 在甲
1: 你听
0: 呢？哦，乌鸟送的，不一定的，因为爱看伊线索。
1: 送过来啊，然后我就讲，
0: 对，爱看。
1: 树咩，当地送来就好。
0: 啊，来
1: 干呢？啊，浙江那个。
0: 你讲哦，无要紧，我都叫伊明仔载阿伯送，阿伯送，我都明仔载寄后日互你收，好不好？
1: 哦，
0: 是安尼，对，安尼，好不好？我来比，
1: 我
0: 上，
1: 比上较大成就，安
0: 尼。不，
1: 阿伯大，阿迄个拜五甲送去啊，我系那袂大。
0: 好，阿无一定诶，伊是看线索呀，嘿，看线索，因咧顺路，伊就是顺刷经过。
1: 安尼，
0: 嘿，对，好不好？
1: 清背哦，
0: 系讲阮清背，好不好？好
1: 啦，我今日，今日我来讲，计讲那边送去辛苦咩，再送去送
0: 去。安尼哦，伊看伊线索，安尼哦，伊看伊线索啦，好不好？
1: 好啦，
0: 拍摄拍摄，阿仔紧给你送哈，谢谢哦，
1: 好，
0: 拜拜，好，再见哦，
1: 好，
0: 再见哦，
1: 好，
0: 来到这，哎，拍摄，哈，小文给你接哈，电话这个卡哦，2831-5819，2831-5819哦，因为咱。线索联络吼，有当时啊吼，这个因为看线索啊，顺续咱的神经上啊，因为真正欠真侪朋友安尼，啊，我今日也敲电话来，阿红赶紧的吼，甲恁安排吼，这个明仔载给你寄，啊，我是给你送安尼，好不好？你来，这里等，真歹势哦，吼，因为咱会则都搞无偌久啦，所以讲送阿袂总搞的安�ني吼，甲你讲歹势哈，2831-5819的电话则靠着靠通。2831-5819。小蔡你好哦。哎呦呦呦，嘿，是。
3: 啊，你卡一下古龙卡的。
0: 我呀吼，都叫你讲话拍
3: 摄。算听你跟人讲话，安尼无接。
0: 嘿，无接到嘿，我都在你讲话，是啊。
3: 我讲。迄个你送我甲你叫迄个钙肥油吼，
0: 啊，
3: 迄天讲要送啊吼，啊，我甲讲啊，我还佫。

0: 一项迄落，迄落有无？迄食过一顿诶？
1: 哦，益生菌啦，
0: 哎，两盒嘛吼。
1: 有有。
0: 我讲伊讲哈。无我查看卖。
1: 嘿，对对对，有啊。
0: 啊，怎啊查啊？怎啊查无去？
1: 查个无去有啊，有拢有下落去。
0: 啊，今仔日是刚好啊，无上。
1: 哦，安尼哦，我。哎呀，我明仔再甲讲啊，好嘛？
0: 啊，我迄条啊，我甲讲哦，啊，我一个我有叫医生见，
1: 两
0: 阿迄条，伊讲哦，安尼哦，啊，我迄条呢，无我去查看卖
1: 啊。好啊，好啊。
0: 啊，是不是无写？
1: 安尼有啊，我有写呢，我真有写呢。
0: 那，
1: 哎，无紧，无紧。
0: 无啦。
1: 我再叫伊搁看者。
0: 啊啊，遐侪工啊，搁做遐侪工啊。
1: 好啊，我来处理，好不好？我来处理，我明仔再紧甲伊叫伊。先跟你联络一下，好不好？哈
0: 啊，好了，不要紧啦，我是无赶紧啦，我是讲会安那怎
1: 点点，
0: 不消时间呢？
1: 可能你无用，拍死拍死，我再紧甲讲，好不好？哈，
0: 好啦，啊，听你的歌，
1: 好啊，再播你听，好不好？哈，
0: 大家歌我都不听，你啊听唱一半，然后
1: 唱一半，好，好，我再个安排，好不好？哈，我再个安排，好不好？
0: 好啦，
1: 好，没问题，
0: 江城人，大家歌拢可以。
1: 好啊，好，我再安排哈，好啊，没问题，
0: 好，
1: 谢谢啦哈。
0: 我是甲你问者，我是无关心咩用啦，我怎啊奈怎啊无
1: 消息。我阁叫伊甲你联络，确定一下时间咧，好不好？
0: 哈，
1: 我再叫伊阁甲你联络者，确定一下时间咧，好不好？
0: 啊，好啦，
1: 拍摄拍摄，
0: 好啦，再见哦。
1: 好，好，没问题，我再向你用再见跳舞，
0: 拜拜，
1: 好，谢谢，拜拜。来，搞这里好哦，来，早安哦。

都讲哦，这种电话一直吼、哦，即卡住来，但是拢无讲话咧。啊，我咧个又拢听无咧吼，你这个诶，另外卡好无？还是你卡另外一线好无？二八三二三三一九吼，何小姐给你接啦。你卡线上的你敢拢无听到我讲话哦？吼，恁这位这朋友吼都要卡咧，我休几波拢无插我。再麻烦你另外卡好无？吼，现场电话二八三二五八一九，二八三二五八一九，卡到卡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未清楚未了解，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先安排歌吼，这个朋友点播讲千年万年吼，这是歌妈妈点播爱听吼，但是这歌妈妈吼点播千年万年啊，今日所唱最顶的收听。

0: 写好啊，
1: 这样。你有甲写载体
0: 无？有，有，拢写载体，一般拢是写载体，好无？
1: 好，谢谢。
0: 袂啦，卖你讲，拍摄拍摄，你等啦吼，谢谢谢谢，好，拜拜，好，再见。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叫掉，靠掉28315819，28315819。我拄个电话真多，无甲你卡掉的，无甲你接掉啦，无甲你接掉电话哈。你再个卡吼，再个卡吼，啊，28315819，28315819哈。啊，咱改回油哈，诶，讲实在吼，无完全有够吼，这个费用也阁无完全有够。啊，你啊，这个有赶紧的。朋友你再卡来跟咱讲，啊，咱明仔载赶紧给你安排，因为这摆来嘛差不多，这里、個、啊一半了，咱的量的一半，咱需要量的一半了，哈，佮有另外一批，佮应该是后礼拜过来，会过来了，哈，所以讲按算八月以前啦，拢总予咱的好朋友大家收到拍摄，因为这摆教会实在足多，哈，教会朋友实在足多，所以讲咱需要一点仔时间来做安排、刷手服务，哈，没有关系，你若有疑问，你会使敲电话来，咱会佮佮你做联络，哈，你来讲啊，我到底当时会送，你敲电话来，咱。这个小姐呢，阿未服务着，因为其实咱有小姐拢有咧联络啦吼，但是可能也无联络较紧，因为回太侪，吼回太侪，足侪朋友来交代做，真歹势啊！我咧好朋友等啊咧吼，不过等有等的计在，吼咱即摆真正讲大家吼，啊，这个厝内油吼足侪外口买吼，都唔敢凊彩叫、凊彩食，真正拢会惊吼，所以讲。啊，咱即摆即个食品的安全的问题，吼，咱大家吼拢真惊遐。那么咱改回用，所以做一摆吼，做侪朋友来交代咨询吼，但系即摆欠加遮侪啊哩吼。甲咱有个朋友讲歹势，啊，咱即摆有咧即个安排，算数甲你送回服务啊哩吼。哪边联络到朋友，你若有疑问，赶快拢会使打电话来，阿红甲你做即个服务啊哩吼。28315819，28315819，靠到交通。

来气象资料，先简单甲咱小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安尼吼。最近受到这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所以中南部地区天气比较较无稳定，特别是南部地区不定时拢有地震存吼，一只雷雨发生的机会哈，啊个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咱小朋友尽量出门会记嘛是雨伞、雨具爱加扎一下哈。偏偏前往山区迄只这个溪边咧耍的去佚佗的时阵吼，嘛要注意到安全问题哈。另外，伫咧后礼拜开始。啊，这个西北边的这个太平洋海域里面有真侪粒的这台新飞机啊，当地这个形成当中不排除新的风台啊，这个形成可能哈。所以虽然目前啊，这个大气啊，大气的这个环境也够无稳定，全台湾各地也够落雨情形，但是咱可别早起是啊，感觉拢真热哈，早起是感觉拢真热哈，大台北地区依然是。气温拢真高，来到36度至37度，哦，像昨出门你就感觉讲有够热热，啊，下晡过到了吼，则比较有的所在讲有落雨安尼吼，啊，所以讲哦，这体感温度，咱哩个比如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吼，佮加补充水分安尼吼，啊，唔是干那台湾尔，连美国啦吼，还是澳洲国家，拢感官就热吼，都很热，甚至有的所在拢有大风雨的情形安尼吼，就稍等气象当中。节目当中吼，阿红妈不过大家知吼，不过后来咱个朋友赶快好山好谷加扎一下吼，较安心出门较安心安尼吼。空中好厝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

来宾，我们听一首啊，一八溜溜去的啊，恁这是啥？一八溜溜去啦，哈，一八溜溜去，咱最近来收听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0: 你讲啦。
1: 婚事英雄。
0: 啊、哦，婚事英雄，真是婚事英雄，真是大呀。
1: 哎，对。
0: 好，无问题啊，没问题啊，哈、哦，这詹雅文嘛，哈、哦。
1: 哎，对。
0: 好，无问题，哈、哦。
1: 好，
0: 谢谢，我再安排。好，感恩，好，拜拜。来，讲到好处边，可能有拢伫新古边，哎呀，拄只有一位罗州的张太太哈，电话是2847一支哈，张太太，有卡电话来，好，拍摄，因为无甲你，这个无甲你写掉的原因，是因为恁这个阮写主机的人哈。什么路什么街无给你写掉啊？你，跟他写一个92号5楼，唔知影讲住址啊？吼啊，跟你联络拢无联络掉吼，再麻烦你就卡电话来吼，对啊，你有卡电话来，麻烦你卡电话来，咱住址也阁无给你写个真完整吼，所以麻烦咱罗州的张太太吼，电话是2847，张太太好拍摄哦，因为咱给你抄住址的时阵无抄个足完整的吼，所以卡电话。找无你的人，所以无法度给你安排送回，好不好？啊，你再打电话给咱讲一下哈。罗州的张太太有听到，吼、哦，关键个打电话来一下哈，咱给你确认一下住址的，好不好？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靠到靠通2831-5819哈。这罗州的张太太真麻烦你哈。

0: 来，空中出兵，快乐拢伫新歌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再甲利用过来，吼，礼拜假日刚好无休困吼，啊，都接侪电话，拍侪拍侪，无该接到电话再个电话卡吼，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靠着沟通，啊，我拢赶紧甲咱后边大家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搞炸你好哦，
1: 喂，
0: 哎，搞炸哦，来有听到，嘿，搞炸哦，喂。喂，我喂不，你嘛是听无？喂，是张太太呀、啊？喂，

哎哦，都讲这张太太丢不唔丢啊？哈，我吹丢人啊！哈，我吹丢人啊！好，安尼咱诶，再紧给你安排服务上位哈，来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好不好？这有当时组织无超丢，当然都拍死啊咧哈，这个所以我都赶紧给你安排哈。啊，卡电话有当时诶，那无接到哈，嘛卡拍电话丢安尼啦哈，咱尽量。咱的好朋友有听节目的吼，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吼。啊，阿红拢伫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时间来，咱上现场的节目，阿红甲你接听。啊，那唔是我上现场，也没有关系，咱拢有专人甲咱服务，这个电话拢是24小时专人服务的哈。2835819再利用交代加还我。

厝边可能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二八三零，我把伊叫电话，赶快叫调靠掉。哦，即马真侪物件哦，食的物件，大家拢听了会惊咧啦吼。哎，最近一个团组有啥？连米粉啊，咱咧食这个，这个人工米粉嘛，我叫人工叫做炊粉啊咧吼，炊粉哦，新的出名的吼，这个米粉，咱咧好朋友哈。最近新北新的市的这卫生局嘛，这个接到这个通报啊咧，然后讲有一间叫做农耕牌啊，这个卤水炊粉啊咧吼，去检出来不法来掺这个甲醛啊咧吼，哦，所以讲吼，即马这物件嘛是爱来做着回收吼，这个、处理啊咧吼，所以你看卖即马足侪物件拢啊啦，拢爱回收啊。啊，咸咸的拢有问题啊！你啊，结果其实这物件唔知民众已经食到过期啊！你吼，这新的讲叫做这个农耕牌啦，吼农耕牌卤水炊粉啊！你吼，这米粉啊，吼米粉啊，这嘛是有问题，吼嘛是有问题啊！你吼，所以起码吼这个。安尼这个问题吼，真正真严重吼。这个卫福部其实已经有定了真大的这个严格这规定安尼吼。除了要求全面停产甲回收以之外，而且有可能再发超过着啊新台票是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这罚金嘛咧啦吼。讲是相关的才罚到2亿啦，但是一般也无罚到这关啦。你来看哦，这个。像进前的定心嘿，你家看哦，伊嘛是一个话嘞，对吧吼？啊，即马个有这中年油脂，啊个足侪厂商的，一个唔知哦，会发到侪嘞吼？啊，这是赔已经赔未完的啦哈，但是咱的好朋友是不是当提掉嘛？不一定，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那安尼哦，照这款办事来个看哦，咱食落巴肚底，你要吐吐未转来，要吐吐未转来，所以讲哦，咱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吼，咱讲病从口入啦吼，所以讲吼。一定唔当啊，凊彩啊，不要随便呵呵啊，用心对待，别无忌惮啦吼。咱卖，咱就食较好诶，吼，咱大家拢食了安心，唔是讲你家来食呢，尤其是厝内厨房咧用诶物件吼，用好的东西，我们赶走不好的东西啊咧吼，食了不来。坑爹吹来对，拢爱三输哈，唔当凊彩安尼吼比较安心啦。来，你出来喏，都只我讲，诶，农耕牌吼，什么炊粉吼，嘿，这米粉啊，你哦，再下记注意吼，嘿，这种爱回收啊，爱提去退退啊，退钱退回啊，你哈，也是农耕牌哈，这新的这个农耕牌这个米粉啊，你哈，都爱注意一下哈，哈，这是报告大家知啊，生活资讯哈，空调这边可能有当地新古边过来安排粉丝。英雄真是大啊！这是咱张小姐点播爱听，朋友点播，赶紧咱找着，赶紧安排，2831-5819。

0: 好不好，明天再给你处理，给你给你上，好不
1: 好？
0: 可能要后日，后日再搞，好不好？
1: 礼拜三哦，
0: 礼拜二，
1: 礼拜二再
0: 搞，礼拜二可以吗？
1: 好好好，
0: 好不好？
1: 早上，
0: 早上我拢给你叫早起时，好不好？
1: 好，
0: 吴太太嘛，
1: 好，
0: 好，没问题。
1: 啊，好，从来无惊。
0: 安尼吼，好，我紧甲你处理，
1: 好，
0: 谢谢你，感恩，拜拜，系。来，公牛做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要交代要还路，电台兵也用甲你做服务吼啊，电台再甲敲着啊，我们即阵电台兵也甲你服务2835519的电话哈，做做朋友拢交代做文，拄只咱的姑妈妈。嘛我来交代欢呼哈，这个我看着了，这个说哦益生菌对哈，益生菌，赶紧交代做文等啊哈，阮给家的是咱的好朋友哈，850块哦，即马咱犹太好朋友哈，两啊1700块，佮加上咱的鸡肉酥哈，鸡肉酥安尼啦哈，即免费佮加上我哩，即唔免佮开钱的哈，哎呀，老主顾咱的新朋友拢知影咱的产品。因为吃过拢知影好用安尼吼，啊当然，我比如讲啊，每一摆犹太拢无同款，对啊不一样吼，啊这摆咱是两啊1700块，佮有送咱的这个鸡巴素吼，益生菌然后送鸡巴素安尼吼，每一次的活动都不一样吼，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呐听到我要把要交代，点了之后，尤其是新朋友哈，新同学。唔捌食过吼，咱有真侪朋友讲啊，我唔捌食过，啊拢无红油太着，哈，因为你啊叫一盒吼，拢感觉足贵个啦吼，一盒都比较贵啦。啊那这个有油太时阵，拢爱叫较济啊。啊有朋友讲啊，我无叫较济啊的吼，无食过，唔捌食过，没有关系，你即马叫两盒，咱给你服务上回去吼，佮有加这个鸡肉酥、益生菌哈，益生菌一盒就是60包的吼，60包装的吼，咱一盒60包装的。咱的健腸益生菌帮助咱消化，排便通通身体对你健康哈。咱的健腸益生菌，这里、個、啊，咱这里、個、啊，内底有15种好菌，佮加上8大消化酵素。所以讲，食饭肚、食饭饱、食饭前拢咧肚的朋友哈，你会使先甲食咱的益生菌，加入去自然就不一样，还是主人消风去啊啊！因为咱肠道内底好菌也无够，常常拢安尼哦，排出来都是不好的气安尼哦，不好的气。所以有诶，搞放臭屁，哈，这也是这个原因。啊，过来呢，肠道不好呢，消化不好呢，蠕动都不。

正常齁，白病毒未通通身体就不健康，所以为咗你等到的健康真重要。等到未来健康好菌要够。好困别在咱大家来个食益生菌，起码唔是干呐，咱咧推广尔吼。其实足侪人拢食益生菌，但是你爱食就啥，食十五种好菌，佮加上八大 NEC， 即消化酵素，对消化吸收拢甲你代谢的即个啊进行拢有顾会到的，每一个关卡拢顾会到，就是咱健康益生菌。所以讲咱明明古都啦吼，你来讲我出来嘛有益生菌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吃益生菌食完这个叫叫咱的健康益生菌来咧吼，只要两啊，我给加一罐鸡肉酥试试看就知道吼这个有真侪这个消化系统不好啦，排便未通通，身体未健康诶，就先来讲吼，咱的健康益生菌。来清清海峡东景色，赶快没有点播的歌吼，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我们赶紧跟咱各位大家做服务，2831-5819来你好。

0: 对啊，哎啦，少年咧顾家老啊，拢咧顾别人，对无？
1: 哎，你讲啊，你四人拢咧顾啦。
0: 哎呀，拢顾啦，无咧顾家己。
1: 会
0: 使
1: 去，
0: 会使好啊，享受嘿，对。
1: 放放放你家己啊。
0: 有影啦，有影啦，哎，对家己较好啦，吼，对家己较好啦，吼。
1: 好啦，甲你讲一个啦。
0: 好，我知无问题。好，谢谢你，感恩哦。
1: 谢谢恁的关心啦。
0: 哎，不会啦，不会啦，谢谢，谢谢，好，
1: 好，
0: 拜拜。

0: 大人啊，顾顾时代，过来换顾因翁哦，已经顾甲讲安尼哦，常常卡来拢捂住甲，哎，甲洪开讲两句啊，都开心情较好一丝啊。哎，啊最近啊，即马啊都头家都都即个安心吼，啊回去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伊嘛安伊嘛即马吼安心会使顾家己啊吼，所以讲吼，一直拢以来人生拢是咧顾别人。啊，到即摆哦，才开始要顾家己，囡仔是谁拢叫伊讲哦，啊，都去出去行行诶，吼、哦，哎，即两间再去小昆丁讲即个甲李丁，甲李丁吼，李丁最近都有办活动啊咧吼，哎，讲甲去李丁讲去小昆丁玩，哇、哦，真欢喜诶，当然真欢喜诶，讲即摆哦，知影讲，哎，即好，即即只所在好佚佗，所以伊早咧都。家袂开开啦吼，因为上有小，下有下有小，上有老啊，所以讲咱好比吼，这个真正大家拢是夹心饼干，拢很辛苦啊。干来要顾别人，不要顾家己，所以讲啊，我常常就我这样讲哦，也要想想自己哈、哦，你买想家己啦，好不好？家己身体买顾用顾好哈，哎、哦，你嘛买我咱家己顾家己呀哈。
1: 哎、哦，阿
0: 黄，嘿，是你好，你蛮好。
1: 我油你还没上来呢，
0: 还没给你上呀，好啊，我这
1: 就两斤的。稻香露家，
0: 稻香露家，王露叔啦哈。
1: 哎、欸，对。
0: 好，我这叫两斤给你点到，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啊，够巴数，
0: 够巴数，好，好好。我今叫明仔再跟给你确定者，
1: 嗯，
0: 好不好？
1: 巴数啊，六罐那个半罐半大的钙肥油，
0: 半大的，好，好，我知，好，我这叫两斤给你处理，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1: 上好是你去上来。
0: 我可能较无法度，我再叫人家给你处理啦，好不好？
1: 好啦，
0: 好，好，好，无问题。
1: 我无赶紧啦，
0: 无赶紧吼，好，我叫人给你确认一下，好不好？好，看时间，好啊，无紧，看伊刷数，我叫人讲明仔再先给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
1: 明仔我唔知道对了，有两外在隆重看病。
0: 哦，没关系，伊看时间，今日明仔再是后日给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哎，只要中昼时啊，会两三点啊，是四五点拢会煞的。
0: 安尼吼，无个叫伊拜二跟你联络啦，好不好？拜二再跟你联络，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好，安尼我知。
1: 谢谢，
0: 哦，谢谢啦，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

来安排朋友爱听阿红唱的歌曲，我来安排这首做苦恋歌。诶，少年做个老，真正人讲食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咧吼，辛苦自由甜啦吼。啊，各位食过苦的朋友，祝大家今麦拢有甜头可以吃，拢食甜的好不好？苦恋歌。

来，阿洪先说一下路来，感谢咱板桥水路者吼，咱陈大哥，谢谢你交代出门的古路用吼，谢谢你。啊，个北投的稻香路者吼，咱周妈妈，谢谢买来交代出门吼，咱益生菌吼，啊个还都讲咱讲古太太家吼，买来交代出门益生菌哈，啊个咱的这个。新增万寿路一段者黄太太，谢谢买来交代出门咱的益生菌哈，要交代买完有电话卡，对，即马益生菌两盒啊，嘛有送咱的鸡巴酥、叶黄素、芝麻素、古老用，拢有送鸡巴酥，电话再交代再还有，2831-5819，2831-5819。

来，广东这边快乐拢伫新古边啊，我们介绍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啊，大刚拢有诶节目吼啊，中昼是一点到两点，每天都有，欢迎咱好朋友准时捧场收听哈。现在电话刚叫电话卡到28315819，28315819靠到沟通哈，咱诶健康益生菌啊，叶黄素、芝麻素、骨来用，即阵登优台哈，都加加上这鸡巴素，因为做做朋友唔捌食过咱鸡巴素，啊，有真诶新朋友讲啊，诶，拢是大组走咧。优待吼，细组拢无，所以讲咱特别吼优待两阿一组诶吼，优待介绍吼，像咱古老用吼，两盒只要1800块吼，两阿1800块，够加上咱诶鸡巴数吼哩安尼吼，较早拢叫较大组，找他优待，即嘛免咱两阿1800块吼，都够加加鸡巴数吼哩吼，咱鸡肉松很好吃，食看卖你就知哈。古老用各国用过上盖赞，咱诶古老 UC2。有古板啦、啊、六角啦、啊，啊，有这个古老二千加啦，吼，啊，有啥？这个 UC2 啦，葡萄糖胺啦，哦，金竹粉啦，玻尿酸啦，吼，这个啊，这个葡萄糖胺拢总叠内底哦，所以讲咱好朋友你过去外口一行一行去买，吼，即马都唔免，咱古老用内底拢总有啊，吼，各国用过上盖赞。伊只拢爱买较大组灶台、油台，即方面两阿1800块，够加加咱的鸡巴数。点了只交代，再还有古乐用古乐 UC2 哈。来哦，咱的陈妈妈老出国啊吼，嘛来交代质问咱叫三组的古乐用啦吼，啊，古咱那取 Q 天嘛交代还有，谢谢啦哈，谢谢咱大伯的这个陈阿妈哈，陈阿。

妈，谢谢哈，28315819的电话，赶快靠到靠通啊，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靠到靠通，最佳男主角。

0: 的啦。好，干木呢？
1: 好，
0: 木花谢谢，拜拜。来，广电好主编，快来两地新歌兵啊！我们继续现场被判哩，现场电话刚刚叫电话卡到2832-5819啊！我们赶紧跟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来，来听阿红讲笑亏啊！嘿，今日要来讲的这笑亏故事是这阿阿婆的故事哈、啊！这太太有一天哈，这要出门的时阵那里哈，都这里啊。甲因安化过来讲哦，安个安个，紧个来来来来来，你紧看者，你紧看者，来你看对面吼，迄、哦、对面吼、哦，你会看咩？吼、哦，迄对男女朋友安尼吼，这两个哦，吼、哦，早起时出门爱烧金啊，下班回来嘛阁烧金了，啊，你个人看对面的人迄落啊，男女朋友安尼吼，上班出门啊，来淡淡的金金的，下班回来都爱阁淡淡的阁甲金金的安尼啦吼。哦啊，这因某都甲因翁叫来看咧吼，佮甲因翁问啦吼，佮甲因翁问讲，你看安尼吼，这里、个、啊，你看安尼要甲试一下，要甲试一下无安尼，要不要给他试一试安尼，要甲试一下无安尼吼？因翁安尼吼，哦，安尼拍摄拍摄，头壳焦就讲，我嘛就想要试看卖啊，啊，唔过吼，迄对面迄个查某我唔捌伊啊，我拍摄讲去共金啦，因某头壳成个包落。

靠呀！我讲你要试看嘛，是讲咱两个要试看嘛？什么你要甲对方的针，你要甲对面的走个针？听无意思哦，甲扒落去，大家想甲扒落去啊！太太讲的话拢无注意听啊！我白杀咧，我白倒啊咧啦哦！因某讲叫伊讲看对面的迄对男女朋友，定吵吵早出门。就安尼哦，烂美国金，烂美国金，烂美国金，下班等烂美国金，个烂美国金，敢问看卖，要试看卖啊？伊讲哦，我嘛就想要，因按讲，我嘛就想要试看卖，啊，都对面那查某我也无熟悉，敢未使？你加个情况卖，哎，恁祖妈哦，之前个拍架讲我哩哦，恁爸恁母也都袂认哩，真乱来，所以讲听话唔当个听一半，乌白乱斗，真正出大代志哦。来，所以讲太太讲的话吼，咱小看头壳小想一下再讲出来吼，唔通乌白想想的乌白讲讲的，出大代志啊咧啦吼。我看人即马少年啊，常常吼，咱来咱去摸来摸去，真侪老大人讲啊，热到要死啊，咧摸来摸去，敢未流汗呢？你唔知啊，人个热恋当中就噗噗的，无咧惊这啦，打茶就火啦，啊，咱也无，咱早就火花去啊。经过这几十年的磨练哦，早就哦有火都磨到无火，无火去啊，拢火花去啊，哈，所以讲不一样啦哈。不过平凡都是好啦哈。阿伯，咱的好朋友哈，有当时啊，牵手牵手是世人啊，大家为着这家共同打拼啊，就是珍惜的缘分，你讲对不对嘞哈？空中好滋味，快乐又拢伫身躯边，听红光笑歌，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好朋友，每天准时锁定时间，就来拢当听得到哈。空中好出兵，2835589电话，赶快继续跟你用祝福的酒最顶来啉啊！

0: 哦，拜三再来上哈。嘿。
1: 中昼上班才两点哦。
0: 好好，我知。
1: 有
0: 去管理呀。好好，我知哈。好，我知。
1: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好再见哦。来个早你好哦。哎，拜谢哦吼，你卡就不该接到这个卡，好不好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0: 真菌呐，哈，
1: 对对，
0: 哦，好啊，
1: 不是优斯图，是那个
0: 益生菌，益生菌，哎，嘿，叫消化，叫消化，对吧？哈，
1: 我知道，方太太哈，泸州方太太，
0: 庄太太，阿林泸州嘛，哈，
1: 泸州方方向的方，
0: 哦，方太太哈，
1: 方向的方，哈，好，谢谢。
0: 欸，你邱太太，你讲什么方方啊？是庄？
1: 不是丢了，崩嘛，
0: 崩嘛，哈，嘿，丢方太太哈，
1: 好，谢谢，
0: 哦，谢谢，拜拜，
1: 嘿，你要来打个，再打个电话哈，
0: 好，我再叫你再卡点的好，你好，好，拜拜。
2: 大家好。

来，拍摄拍摄哦，电话真侪，无计接到电话做个卡吼，因为阿红三线会亮，但是我个人接一线好拍摄。来，公交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吼，咱的产品要交代要做，益生菌要食都爱食咱健康益生菌吼。阿红讲过，咱的益生菌有三层包甲包起來，所以讲好困唔免惊，生甲只卫生甲这个这哪丁丁吼去破坏掉啊哩吼，一旦瓦掉掉上高咱肠道内底就是上重要伊的抗溃，所以讲咱用三层包甲。包起来，来卫生，来消，来这等等哈，将伊这里啊益生菌包叠来对啊嘞哈，够益生菌需要这里、营养分叠来对，所以讲伊叠来对哈，好像坐在太空舱里面，坐坦克车感官，好、哦，甲包起来，上到你的肠道去做事哈、哦，啊，这益生菌咧做啥？就是将咱食的消化的这物件哈，好东西哈，弄。

你留来不好物件，甲摆出去哦，这个很正常，对吧？哈，但是咱后边有真侪，即马少年人都不正常，为什么？因为都外食族，即个物件拢无讲介好，本身当道内底好困就少啊，搁再加上即个物件拢无好，所以身体内底拢留下不好物件，吼、哦，这个导致着咱身体运作不正常，甚至有会变成吼真大毛病啊哩，哈、哦，所以咱后边有肠道。很重要，所以真侪医生拢在咧讲，肠胃好，人就不会老吼、哦。啊，你若肠胃无好，人提早老，身体诶这器官嘛提早咧老，所以咱后边保持咱的健康的肠道，食健康益生菌，因为伊内底有15种好菌，佮有8大消化酵素，对消化吸收代谢一条龙包办做服务，每一包拢是50亿的好菌。一包就是50亿、哦、啊！阿你还要做百亿富翁，你就一天吃两包啊！那不是现金是百亿，但是咱肠道好菌有100亿，嘛是赶快，拢是健康的身体啊！你、哦、所以健康就是在乎，那你健康益生菌，大家来个使用哦。

0: 我话你看。
1: 一
0: 般我都无滴啦，我无滴啊！安尼无你就等你有时间再搁卡来，咱再搁确定时间。
1: 安尼你就二十四啊，
0: 二
1: 五这两
0: 间
1: 加
0: 载，会使
1: 加载
0: 来。二十四好不？二十四好不？好，好，安尼我知。
1: 啊，这安尼够有精神物件哈。
0: 无，介位本来就是一组一打千块，好无上，无搁上。好不？好，拍摄哦，哈，好，来谢谢哦，哈。好，黄先生，谢谢，好，拜拜。来，到这里。

0: 哎、欸、对对 ，A 千七也讲着一千七百块，两阿千七哈。
1: 哎、
0: 哦，哎、欸、对。哦，
1: 两阿千七的。
0: 哎、欸，对，两阿千七，好不好？哈、
1: 哦。哦，那你接着送机场信过来。
0: 好好，我知哈、哦，再给你安排上
1: 来。
0: 好啊。
1: 阿婆。
0: 哎、欸，当时好你哈。
1: 没关系呀、
0: 啊。系啊，要去之前再跟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好，好联络。
0: 好啊，好啊，张小姐，谢谢哦。

来行不挂吼，拍摄拍摄啊！电话加这部，加这条这个卡吼，2831-5819，2831-5819，再靠调声来听这首，这是朋友点播爱听，或者波多漫步吼，咱最近来收听啊，红衣红所唱，或者是咱这个沙林波刘妈妈，谢谢爱听的歌曲，咱最近来收听。

来酒果唔当食伤多，食伤多啊那会起酒空，台中伫咧街头吼，都发现一件真正震撼的一件代志安尼啦吼。一个老灯头门的查甫人安尼吼，啉烧酒醉啊，灯头门哦，佫穿敢若秘书走起来呢。但是吼、哦，你个面你个体格佮看起来就是查甫安尼啦吼。竟然伫咧吼坐这个这个坐车的时阵安尼吼，这个坐人开的车呢吼。这个啊，这叫这个有叫司机来倒塞车啦吼，结果塞到一半，竟然跳车啊！伫咧路啊那伫跳舞，食烧酒醉啊，了了，规个人惊狂惊狂啊！唔知我家己咧创啥咧啦吼啊！甚至讲哦，这个司机哦来叫伊讲，唔通伫咧路诶真危险啊咧哦，伊要搁人摸，搁要人接啊咧，这司机讲安尼老师咧啊，一个查甫人安尼哦，身材。这好啊呢哦，身材这好，佮啊，这佮老灯头门啊，结果酒食酒啊，去酒空杯，佮甲恁白金，走去个掠去到路边去食个。你啊，一般走起来个金哦，你可能诶袂甲体啦，查甫个金你都爱考虑啊，吼。所以讲这个哥们，查甫诶，饮酒饮酒醉啊，你吼，竟然起酒空，起酒笑，跌路诶啊，你吼，这个大吵大闹，甚至哦，人车驶到一半，伊甲你跳车，吼，真正真恐怖。所以讲，司机哥哥，司机这个上加拄着这吼，食烧酒诶，吼，食烧酒诶，食烧酒起酒空诶，吼，啊，结果酒来啉落去，连家己都唔知咧创啥。

来经过安排，朋友点播爱听上过心的人，咱最近来收听林珊所唱。好，现留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卡通2831589。

0: 哎呀，啊，你做水好啦吼，嘛是袂歹啦。哎，对，卖收到啊咧。
1: 我是跟你。
0: 哀下子姐，阿丽哦，来哀下子姐，
1: 我有在听
0: 啊。啊，谢谢，感恩啊。
1: 啊，你进去无人去。
0: 好啊，谢谢，好，感恩哦。

0: 节目中来讲，好不好？哈、
1: 哦，安尼
0: 哦。哎，对对对，你再个听得好，好不好？哦，
1: 我唔免送你啦，我是。
0: 哦，我见你到时候，咱啊有迄个新的活动，跟你讲，好不好？哈、哦。
1: 好，你再甲我讲啦。
0: 好好好，无问题。好，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好，
0: 来，老师你好哦。

0: 来，拍摄拍摄哦，电话不给接到这个卡哈，都在咱电话中，咱将这电话卡来不给你接到拍摄哦哈，咱做这个朋友讲阿红，阿奶我卡会通啊，但是不接哈，你这个卡，因为咱这三线量，但是我跟人家接一线的，接一线的拍摄哈，来到这里好哦，嘿来。
1: 喂，
0: 哎，早安，
1: 阿红，
0: 哎呦呦，嘿，廖大叔，上高早，
1: 早安，
0: 早安，高早，
1: 早安，
0: 哎，高早，哎呀，对，你好哦，嗯，
1: 你好啦，
0: 哎，早餐
1: 钱，
0: 好啊，大家谈，大家谈，
1: 你要不要来比赛？
0: 哎呦，这辛苦，
1: 对啦，一礼拜比一届呢，
0: 啊，这热你有炸电风扇哦，这热你有炸电风扇哦。
1: 无啦，
0: 哦，我真热啊！哦，好个，就是顶下开啊！
1: 最近就是炸好爽，
0: 我炸好爽啊！你啦，好啊，好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对啦，你
0: 太
1: 辛苦，你太耍得来。
0: 没有，没有，你嘛就早都爱出门啊！
1: 哎，我四点就可以。
0: 哇，
1: 穿菜啊！
0: 都要开始穿菜啊！哈，真好，真好，来做做健康的，咱做健康的哈。
1: 啊，一
0: 个白做
1: 一
0: 个呢，嘛未歹啦，未歹，
1: 嘛
0: 未歹，系啊，未变客气哦，好啊。
1: 干
0: 起鱼啊，
1: 未来
0: 哈。阿未，给你上啦。好，我叫伊讲，先给你处理，好不？
1: 好啦，我接。
0: 未哈，
1: 有再来。
0: 好，有再先给你上哈。
1: 阿未来爱卡片嘞。
0: 好，没有问题哈。好，好，两叔谢谢。好，再卡手机好哩哈。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
1: 身体健康，大家拢身体健康。
0: 好，你嘛健康哦哈。
1: 看那鱼不？来
0: 哈，哎，阿伯来，阿伯来，
1: 嗯，阿天气也蛮好，
0: 好啊，好啊，
1: 大家听讲平日大家量算好了，
0: 好啊，聊到这么好，
1: 身体健康，
0: 健康健康，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关心一下气象，大家拢知影，最近天气是啊，拢真好啦哈。但是过到了部分所在有雨，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拢差不多啊，差不多哈。但专家在提醒，后礼拜开始西太平洋顶面哈，有真济所在有可能形成这个热带性的这个低气压，所以讲咱后边有不排除有新的风带要来形成啊哈。大家再注意收听，咱空中好处边毛，然后详细的气象资料报告大家知影。不过在湘北跟西北部地区拢有这五号雷阵吼，高温嘛突破了36度以上，一定要去防止掉沙哦。真侪人哦，即马出门我拢感觉天气足热，真的很热，即典型的热天的气候吼，温度拢超过36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晒，加补充水分。过到了热对流非常旺盛，所以讲可能会留下了这个大风雨的情形吼。那另一个朋友，大山区的朋友，海边啊、溪边、深水拢要特别小心水质。

来暑假教育，所以讲真侪小朋友，哎，基金嘛讲啊呐，哎，去来打工一下嘞哈。即马暑假有真侪学生，甲咱社会新鲜人对着兼职的套路吼，需求是提升哈。诈骗集团趁着机会，伫咧网络顶面吼，伫咧肯定着一寡专卖商品的这趁钱，趁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利差的这个方式来嘞哈。加求一个这广告，结果吸引到一寡人来遮应征哈。有一个这个北部一个二十外岁。这事业的这个护理师哈，暑假加入这个群组来底哈，讲到兼职啦，吼兼差安尼啦，吼到买卖物件，当然好比话，初期讲会使赚那一笔哦，就会使赚一百块，一笔赚一百块。结果你又知讲这是诈骗集团，最后当然好比话吼，佮叫伊汇款啊，讲叫伊讲啊，你若要来参加咱这个吼买卖啊，这个啊赚价差的这款这个哦，这个套路安尼吼。先提三万块保证金，先提三万块保证金嘅咧，然后保证金嘅咧，吼。结果我这早几日唔知啊，我真正汇三万块，吼，对方讲想讲我，这个头路敢那真好赚，兼差啦，兼差。

你掹路俾未到喎，万变人出现啦你吼，讲安尼哦，提保证金30,000啊，后日后即个啊，即、這个交易吼，拢会催你啊，你催你啊你吼，你都掹路交易啊，你掹路交易，都在趁钱啊。诶、欸，有人想讲安尼未歹啊，我何律师哦，佮兼咧做即条头路，诶、欸，一兼二个梦啦，兼四个，结果呢，再讲拄着诈骗集团，钱花袂起哦，啥物咧？一天哦，赚一天赚几落千，一天赚几落千的这款好康，通通都没有。伫厝诶，讲会使趁佣金诶，即款好工诶，拢总无啊。结果来好比我则知影讲是叫即诈骗集团骗去，所以我毋通随便相信。即有真侪骗人诶吼，拢骗人诶安尼吼，讲啥物伫网络就会使来做交易，就会使趁钱啊，坐伫厝诶就会使趁钱啊，无迄落代志啊，天钱吼未对天顶落来啦。来讲到钱，大家即马现金拢加高钱，前几间真正看到面色拢青色去安尼吼，拢绿色去安尼吼。这大盘啊，头一摆盘吼，咱好比话，一旦讲是即个啊，头一摆看到盘遮侪点的啊，2953点啊，即、这个拜五吼，顶礼拜拜五安尼啦吼，礼拜五吼，即、这个。这个台湾的思想哦，这股市的思想上盖绿，最绿的一天啊！你哈，最绿的一天，博2953点。不过咱的好朋友哈，讲实在，你也是登记做投资的哈，长期投资的朋友，你都免惊。为什么？你登记投资，你是减碳的啊？但是最近在这边用什么啊？这个啊，这个什么四代同堂的，什么五代同堂、六代同堂的哈？一代过一代哈，大家最后真正咱的好朋友哈。去用三几台，这摆真正去用三几台啊！一摆博2900几点，那你好朋友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啊！有诶讲要去困公园啊，我就是讲笑讲笑啦。我看阮公司对面的公园嘛，无困啊未满啦哦。后来好朋友真是少年人，真正哦。这个提钱提去贷款那里哦，提出贷款、提车贷款、提啥去贷款，我唔知道。但咱有比如用信用贷款等等，这款方式伫咧升股票是非常危险。所以讲啊，红坑真侪出来囡仔是谁哈？讲即款股票好谈，大好谈，咱有比如未堪要一摆了，真正有影。一摆了，你就知影讲哦，再凄惨嘛。所以这过去的经验提供大家，呵呵，所以股票会使投资，未使投机啊。

来，人好家是安怎赚的？咱的好朋友是靠双脚双手拼出来，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你若要靠投机方式的咧吼赚钱，咱的好朋友，不可能好家啦。哈哈啊，人讲哦，这个这里、個、啊，这個。这侥幸钱失得了的，就是安尼啦哈、啊！突然暴富啊，也有可能暴穷，对不对？所以有真侪善钱的人，还是无钱的人，最后什么办法去抢抢人啊，对吧？哈啊！以后你抢，我来讲啦，伊讲讲实在，咱的后边好嘅人哦，你抢一摆，伊也未善钱，但是咱的后边善钱人一万三千，你抢一摆嘛未好嘅，而且佫爱人生的污点，甚至用掉一关，像最近天母就是安尼啊。我就以四个的这个查甫人啊嘞吼，都啊都欠高利贷啊，欠迄个钱庄的钱啊，无钱通行之啊啦，去锁定天母地区的讲啊啦，有一挂好嘅人啊，哦，你派 LV 包包哦，呵呵你派 GUCCI 的哦，吼、哦，我、哦、一看在讲哦，恁爸好嘅，行伫路样。结果咱后边阿就带刀都甲抢阿咧吼，哎、欸，真正有一个富人，当家啊老去用抢走着11万，价值11万的这 LV 包包，但咱后边即马拢监视器哦，这个查甫人真厉害哦，哎、欸，对田埔走去到酒吧，坐捷运走去到抢那走去比，走来走去，但是嘛比无咯，最后嘛去用警察杀去阿咧吼，所以讲咱后边有3点钟都抓到人啊，所以你唔能想讲要做歹代志啦吼。所以咱后边有人好嘅人嘛是好嘅啊，你善钱人嘛是善钱，为怎样善钱？善钱人就是因为无认真、无拍拼，输人伫咧遮。但话讲，我已经足认真啦，足拍拼啊，安尼咱无法度天公地公伯，就是好咱哦有一口饭当食，咱嘛爱低好少好得哇，唔免欣赏别人。但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吼。哎、欸，你干哪要跟人比哦？永远比未煞，比未完啊！吼，所以讲咱会不用跟人家比。咱家己卡踏实地吼，尤其像这放荡来，唔当去照，照到尾啊，真正愈。

来讲，宜兰有一个清洁队员吼，啊，都好心，人讲好心好雷精啦，啊，都看到店头的讲啊啦，伫咧不但粪扫，要甲倒三工啊咧吼，结果咱咧比话，可能伫咧搬箱的过程当中无注意去甲对方弄掉，哦，对方真难讲啊，你甲弄什么意思啊？吼，我就甲对方，对方就甲肉骨甲拍咧啦吼。那清洁队员讲，哎、欸、靠呀，我甲你倒三工倒搬，无小心甲你弄掉，安尼你也生气安尼啦，哦，我真正好人未当未当做的啦吼，好心讲好雷。雷精就是安尼，啊，人做好心，结果对方颠倒无甲你领情，颠倒讲安啦，对你有歹面相，所以讲吼，不管怎啊人，好人讲不爱做啊。

来，即马大家吼，厝内拢有网络对无吼？啊，真侪阿公阿妈讲无啦，阮拢唔免用这啦。阿公阿妈你都无差，啊那无咧用网络，当然无差。有咧用网络朋友，即马现代人真正对网络非常需要，需求量也真大。公司行好，厝内嘛同款，安尼吼。那手机啊无法度上网，真正有个人爱被叫牛咧。你看即马沿路咧行，拢话大家咧看手机啊，嘿无网络爱滴，但那咧好朋友。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要让大家有一款这个啊，这个意识，就是啊，如果没有网络怎么办？所以政府规划在八月份要来举行哈，这个啊，或者城市润城的演习，将会头一摆模拟灾害，就是有灾害的时阵，可能网络嘛会断去啊，吼，连你的手机啊嘛未通，连你的网络嘛未通，安尼，咱的好朋友吼，限制大家的行动，你要安怎办啊？所以讲有三十分钟哦，干那保留你的手机啊通话。那就简讯的功能齁，时间差不多有30分钟。所以来各位朋友呢，我们就想想看，如果没有手机，咱要安怎来运用这即马一个会当运用的代，用运用的物件会当帮助咱啊咧吼。所以讲，伫咧 NCC 规划这个演习的经营之下，包括着苗栗啦、台中啦、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等等七个县市。啊，那八月十三号就轮到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宜兰、新竹，好等等七个县市。所以讲哦，南北这县市拢会来实施着即摆这个演习哈，即摆演习伫咧八月七十。是南部八月十三就是咱台北哦，所以讲来何必哦？如果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你要怎么办？我想看卖啊，如果呢没有网络，咱电台可能嘛停起来啊，因为咱电台嘛是网络团上的，靠腰，哎呦，爱注意哦，八月十三，啊，你可能阮电台嘛停休克哦，即马你有看卖？以前哦，这发烧哦，拢嘛唔免靠啥，唔免靠网络，只要未使，只要无网络未使。我想想安尼唔对诶，连咱电台都失去了。哎，小心哦，嘿，这代志真大条，嘿，所以唔是恁爱烦恼，我嘛爱烦恼啦吼。

来以上节目播客在今集有朋友收听都在播节目播客在等你等你继续的卡哈2831-5819 卡到卡通啊我们关键的后面大家做好不好2831-5819卡到卡通哎，这句我听到朋友点不爱听歌舞歌叫做《心有千千结》啊，我讲听到啊，我讲这里啊，股票大波啊，2900几点吼，当心肝拍个气哇，卖想遐多吼，心肝放好开，心有千千结。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拢伫新古兵，别搞得别烦恼，点了别暗，给你做服务哈。感谢咱的简短短的林妈妈，谢谢来搞得出我的古乐用哈。啊，个有点点罗州咱的这个操作叫做尤妈妈啦，谢谢你哈，买来交代次文那的古乐用，谢谢你，古乐用古乐 UC Two， 起码是两阿一组，两阿一组1800块哈，啊古乐用本来就较贵哈，所以讲那个朋友他两盒特别优待1800块哈，啊你平常时咧叫一阿这个介绍哈，所以讲那个朋友哈，一阿一般拢是上贵哈，所以讲那个朋友你呢即阵交代出两盒才1800块哈，啊咱个加咱的鸡巴收好哩，较早都要叫较侪阿走。他犹太即马唔免咯哈，啊个咱桃园吼，罗德家吼，这陈松哈，这陈大哥哈，谢谢哈，即马老朋友啊来交代住，来见上益生菌哈，即马咱古罗用两阿鸡上鸡巴酥，益生菌两阿毛鸡上鸡巴酥，叶黄素嘛有，芝麻素嘛有哈，所以讲你唔要叫贵朋友，新朋友咱特别回馈哈，犹太介绍一组两阿。咱就优待这加上这鸡巴酥啊，优惠价只要1800块哈，古乐用是1800块啊，益生菌1700块哈。那你可别要搞台面做文点的，再靠到各国用过上盖站都吃古乐用，古乐 UC Two 2831581的电话，靠到靠通2831581。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

0: 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0: 穿西服不注意，你就以为快到邂逅这里花衣，你即将挽留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
2: 是财运。
1: 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